畏寒，缺。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

0: 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拜天堂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5: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4: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6: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4: 我说
5: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4: 来人来人，
7: 来
4: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7: 绑啊！
6: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4: 我处理提篮弄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6: 刘大毛，你放了他。
4: 这是提篮弄的事儿，你别插手。
6: 这是提篮弄的事儿吗？
4: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6: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4: 你呛着了？
8: 听说来好东西了，
4: 我，哎呦，

0: 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Made
1: in Germany，
2: 对，是德国的，
0: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嘎子，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2: 闭嘴！
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算你说。
3: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4: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的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0: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5: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且按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
3: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2: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6: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7: 秋花，快起来！
6: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
8: 来，放，放，放！
0: 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2: 都放，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9: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4: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将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将。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10: 哦，
0: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1: 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0: 就是啊，嗯，那给螺丝刀。哎，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1: 哎呀，老爷子，哎，我对酒没兴趣。
0: 哎，亲，哎，对，
1: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啊，哎，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0: 对，应该的。
11: 老爷子，二木兄弟，先伸手吃碗面吧。
0: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1: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0: 啊。
1: 灯也支上了，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12: 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0: 哎呀，总算亮了！哎呀，哎，咱一趟啊，这
12: 哎，真有意思哎，这不用点火，比火把还亮。
0: 那当然了，
12: 火。火把都灭了，灭了，灭了！
13: 灭了，灭了，灭了！火把都灭了！
12: 这怎么灭的？
0: 这火
1: 没电了，
12: 灭了！
0: 别用纸，这吹干什么？哟，刘司令的烟味来了！
6: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0: 二木，你可以。
1: 哎呀，
0: 啊，
1: 小意思。

0: 事情议的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你坐下，坐下，坐下，瞎凑什么热闹？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呐。 前一阵政府司令拟了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
0: 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呢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2: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笑>
0: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 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了，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 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儿。
3: 嘎子，你醒醒！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下一个黑板，这就够了。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 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
0: 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1: 听听，听听，
3: 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识字儿的事儿，
0: 就归你管了。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3: 哼，唱戏也准了。
0: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这次要把文清戏班子请到咱们提坛弄钱，我可好谢谢
1: 你。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快到你们了，上上上上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

0: 您几位找谁呀？
1: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0: 我就是。
2: 哦，您贵姓？
0: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1: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0: 大爷，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3: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3: 规矩可以破。
0: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3: 定了可以改。
0: 这不大好改吧？
4: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哎，
0: 大爷，你可千万……
3: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4: 压寨夫人的。哎呀，
0: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3: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哎呦，
0: 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3: 看着办吧，走。
5: 给我记住了，
4: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0: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哎呦。

0: 二毛。
1: 你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2: 姚妹儿帮的忙。
1: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2: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幺妹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1: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得过过戏瘾嘛。
1: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2: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哎呀，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呀！哎呀，
1: 老爷子，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

0: 有真正的知音呐、啊！哎
1: 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啊

0: 哎呀，拿着拿着拿着，我给你拽。哎呀，翠花，拽吧！
1: 啊！啊！挺会演戏啊！
2: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哥哥，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这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姚曼，我都说了。 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啊。可翠花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
0: 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报？
0: 我报。别难过了。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以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
2: 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3: 啊，根据我侦察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个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4: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3: 你这个鬼大金呢，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4: 好。 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5: 是。
3: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

0: 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1: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2: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嗯，
3: 文清同志
1: 到。
3: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0: 你这是去操曹山豹的老巢啊？是，
1: 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插滴水岩，打乱曹山豹的阵脚。嗯，
0: 我在后山镇等你们。好，
1: 你个鬼大金啊，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0: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1: 哦，对了，王石仔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0: 那好，石仔到，跟我走。
2: 是。
3: 同志们，跑跑走，
0: 跟我走，
3: 行，
0: 跟我来，
3: 是。走，走，好，加油，好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
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

0: 包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麦天堂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把村长给我杀了，快！
5: 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预备。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1: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2: 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1: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1: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松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放下了。
1: 不放。
0: 放下了。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说呢。
2: 干什么？
0: 你逼我。
1: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

0: 刘大王，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1: 好，郑小美，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老百姓都打过来了，顶不住了，快撤吧！撤你他妈再出去，老子逼龙你！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斯寨就完了呀！
1: 我要撤了，操死你的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0: 团长呀，保住老百姓要紧呀！
2: 车，你他妈撤！
0: 车，都给我撤回来！
3: 你这是怎么了？
4: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3: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神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
4: 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是实在顶不住了。
3: 哪儿来的枪声？
5: 不好了，司令，外边全是共军。
3: 什么？
5: 全是共军。
3: 共军把他们给包围了。快去报告司令！
4: 快快快，打电话！
3: 走啊！
6: 接曹司令。
7: 值班员，曹山豹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8: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
7: 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8: 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突出来。
7: 特派员的意思是，
8: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7: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8: 我去找刘大毛。
7: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8: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0: 刘少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0: 大当家在里面。
2: 大当家，特派员来了。哪个特派员啊？就那女特派员。
0: 叫她进来吧。是。
1: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0: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豹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相。
1: 我不稀罕什么上相。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1: 哼，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行，喝就喝。

0: 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某，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柳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柳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3: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大哥，翠花都死了，你砸他有什么用啊？
3: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5: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这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他们家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来他们家。
3: 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哥，你让我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5: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3: 哎，
2: 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3: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 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6: 你瞧不起我？
3: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3: 特洛伊？哎，古希腊神话。
6: 刘司令。
2: 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呀！我也要去。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她是特派员。
6: 我还是副司令呢。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3: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6: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们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3: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6: 好了，郑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嗯？
3: 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2: 好吧。

1: 那就听特派员的吧。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哎呀，好吧，好吧，那就
2: 都去。
1: 哎，好，
0: 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们，
1: 走，
0: 走，
1: 走，来，走。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跟上了，跟上了，站住！啊，放了去。
1: 送，送丧的。哎，是到镇里去送丧吗？
0: 不不不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1: 长官。
0: 啊，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的，你高抬贵手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0: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0: 别哭！
1: 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0: 啊，好好。
2: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2: 送丧的？
0: 啊，长官。
3: 女儿不孝啊！爹呀，女儿不能给你送丧啊！女儿不能。
2: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0: 哎呀，谢。啊，谢谢长官，快进去了。哎，后边跟上了。

0: 王总，你带黄俊去看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俊，
2: 嗯，
1: 走，
2: 走，哟。

0: 是宋关的那帮人，敌人已经进了后山寨了，城门已攻过，敌人是里应外号。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后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后山寨，给我下！
3: 徐团长，哎，过来！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4: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3: 啊，这是命令，快！
4: 是。哎，
3: 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
4: 快，
3: 跟我来，
4: 走。
3: 快，快，快，快点，快点！
5: 百元，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面。
6: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5: 什么？刘大宝？
6: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5: 哎，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
7: 老子让你阻击共军，
5: 谁让你过来的？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现在是凯旋而归。快，我把共军引开。
6: 是，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人呢？跑了！追！跑！快！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啊，
3: 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5: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

0: 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

0: 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

0: 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元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元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
0: 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

0: 你还活着，
1: 把枪放下。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你别逼我！
0: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1: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0: 老爷子，快！
1: 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2: 曹司令，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
0: 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3: 不多说了，快撤吧。
2: 哎呀，老爷子，我们家前面掩护，撤！
4: 赶紧的，慢点，
2: 爹，爹，爹，你怎么了？爹，你别吓我！
4: 大哥。
5: 徐老爷子不行了，徐老爷子，哎，爹，我在这儿呢。我们徐家就剩下蛋儿了，你要替我好好的养它。 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要多保重。OK，
2: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的。
6: 放心吧，徐老爷子，爹，徐老爷子，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

0: 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诸位，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长刘司令、郑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2: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3: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得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4: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1: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2: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4: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2: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4: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1: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2: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3: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4: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1: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师寨的缺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2: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2: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4: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5: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2: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1: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2: 好啊，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6: 曹司令，不送了。
7: 事情就是这样的。
8: 石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7: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8: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7: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8: 现在同志
7: 到，
8: 你必须认真反省。
7: 是，
8: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7: 是，
8: 阿不强。

0: 哎，同志，请问石仔同志在吗？哦，
1: 石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幺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他。
1: 哎，同志，石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0: 其实受伤也挺好的，老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疗伤。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滋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
2: 再说了，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0: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1: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0: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0: 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1: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
0: 我本是
2: 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0: 叮当当当！
1: 哎呦，你把我弄推下来，你还笑我？哎

0: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
1: 复仇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之阵，啊，耻辱啊！奇耻大辱！
2: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0: 你这个鬼大奸，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1: 司令员发火了，啊，收着。
3: 首长，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啊。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4: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1: 金团长，你说呢？
4: 苏连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0: 哼，你要不夹紧点，我还真就把它割了。<笑>

0: 同志们，我已把撬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莽，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是啊。
1: 同志们，在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2: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3: 是。
1: 吴宁同志，
3: 到。
1: 我听说施载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2: 李参谋长，这事你也知道，施载让我关了禁闭了。
1: 哦。
2: 我去看一下。
4: 好，参谋长。
2: 吴宁同志，
3: 走。
1: 是。
5: 坐吧，石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6: 求了同志，石仔在关禁闭。
5: 我不管，石仔，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洛家的血案吗？石仔，你出来啊！
7: 求了同志，你冷静点。
5: 我不管，石仔，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7: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8: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7: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石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处长，是救护队骆一梅啊，来找石仔。是，石仔，出来吧。
1: 处长，
0: 首长好。石仔跟骆一梅是小老乡。
1: 哦。
2: 那你们俩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3: 啊！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观他的禁闭。
2: 为什么？
3: 郑瑶美是刘大某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
2: 哦，也是个倔丫头。
4: 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某有深仇大恨，骆家惨案十几口人，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0: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某的人头。
4: 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某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2: 是啊，石仔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某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5: 是。
6: 试试，合不合脚？
7: 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6: 你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7: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他那是牛脚。说牛角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8: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某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7: 啊，哎呀，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8: 哎呀，这样子太难看了。
7: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8: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7: 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的。
8: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

0: 大洛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抢，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
1: 你们接着聊啊！二梦，二梦，哎，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2: 啊，你看。
1: 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啊？
2: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可以带着它一起去吗？
1: 胡说。
2: 你等会儿啊！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金狮。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送我花干什么呀？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
1: 胡说什么呀！我没胡说，我是你土匪，
2: 我也是土匪啊！我比你大，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哎，去哪儿啊？

0: 西南地区的匪情愈演愈烈，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骨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

0: 我们的军队在西南的防守，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延边县城暂时撤出。
1: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
2: 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3: 是，
2: 坚决保卫任务。
3: 朱主席，在此非常时机，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2: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干爹。
2: 啊。
5: 去，好。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 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鹅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2: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 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6: 对，反攻，
2: 太好了，反攻，太好了。好，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10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0: 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行为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切片砍角，鲜参面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1: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0: 消，现价直降1元。什刹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元吃鲜参，1元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元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元吃鲜参，1元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1元吃鲜参，1元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关键啊，1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元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架。

0: 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1: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0: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

0: 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5: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

0: 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生榨汁、鲜生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先生呀，可以直接吃的。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金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1块钱吃鲜参，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3个县城。
7: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3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8: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7: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9: 没问题。
7: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10: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9: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11: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
8: 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7: 既然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
10: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12: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13: 来，
14: 刘司令，
13: 我敬你一杯。
8: 如果说

0: 起来了。
1: 走，
0: 请你把长兵器赏给我。
2: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啊，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3: 不行，
4: 大杯，
3: 大杯。
2: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0: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2: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5: 对，
2: 刘主席。啊，
0: 那是那是。
2: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6: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
2: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7: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2: 茅房。哎，喝着，
8: 来，干
9: 来，
8: 倒酒。
0: 好啦，走啦，是他的了。啊！
2: 我操！
10: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是让人担心呢？
2: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10: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2: 哦，
1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2: 哦，好，我不胡喝。哎呀，谢。哎，
10: 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2: 是。

0: 我坚决。
1: 哎呀，蓝月，你这小腰挺细呀，啊？啊
2: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1: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某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2: 你小心一点啊。
3: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呢，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4: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3: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4: 是。
3: 哦对了，骆一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4: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3: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4: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3: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4: 明白。
3: 好，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1: 马神父您好，我叫郑世载，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2: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1: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2: 不用谢我。
1: 我欢迎大军的到来，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嗯，
3: 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2: 骆队长懂医吗？啊，
4: 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1: 那就好，请。
5: 方舱，把装备都卸了。
6: 是。
5: 哎，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0: 好，来，把那卸了，把东西卸了，来，把东西，来吧，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哎，去到门口，进门到后面去啊。好，快到那边去啊。哎，镇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1: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0: 小心，小心。
2: 走吧，等会，你先等会儿吧。
1: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3: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洋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洋庙照样可以住人。
1: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3: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3: 同志们，准备战斗，跟我来，快！
4: 别伤了百姓。

0: 你来干嘛？
1: 师太，
0: 我没事，开个两瓶。
1: 那可不行，
0: 这急事儿出晚上，我能搞定。哎，遇到队留在这儿，听见了吗？

0: 世子，蛇族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
1: 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
0: 你中弹了？
2: 我火气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阿姆桑，
3: 哟，
2: 清理战场。
3: 是，清理战场。
1: 就是擦破了点皮，不碍事儿的。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4: 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
1: 哎，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4: 行啊。

0: 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行，轻点儿。
1: 老司令，特派员，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10个，绝不杀9个半。
0: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2: 哎，特派员。
0: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笑>
0: 薛团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
1: 听见没有？
0: 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 哎，经常光顾咱们卢司寨。
2: 薛团长，刘部部，我跟特派员又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0: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这样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护山朕的一箭之仇啊！
1: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嗯，走。

0: 强哥，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哎，你停一下！
0: 快上车吧，我们早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2: 那边好像是支商队，好，老天有眼，我雀毛不拍跑，弄点巧财法法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上！冲上！冲上！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
2: 慢点。
3: 去早餐厂。
1: 怎么了？
0: 你看，
2: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2: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

0: 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0: 来，您让，您让。
1: 来，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现在这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2: 谢谢长官。
1: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2: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1: 当然行了。
2: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1: 小妹妹，这样吧，先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
3: 哎，
4: 别怕啊。
3: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5: 哦，他在里面和马神甫说话。
3: 好，好，走。
6: 马神甫，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7: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3: 来，吴娜，进来。
7: 啊，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3: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她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7: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3: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7: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2: 谢谢你们。
6: 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8: 等等我，我傻心不傻心啊！别跑！别来呀！我抓到你了！别跑！别跑！慢点！
9: 一梅姐，累死我了。你看教堂多好玩呀，你让我待在这儿吧，让我跟你一样当个女兵。你现在呀当然觉得好玩了，可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10: 吴娜，要不你留在这里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9: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11: 吴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9: 主和我们同在，

0: 来，吃大哥，来来来，过来帮帮我。你干嘛呢，小吴呢？弄秋千呢。哎呀，
1: 小吴呢，挺会玩啊你。
2: 那是。
1: 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哎，行。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2: 小吴呢？你这次干嘛呢？秋千啊，你看。
1: 哎呀。
3: 亏你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那是，
2: 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3: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2: 吃大哥来，推我一把。
3: 上来。坐好了啊。
1: 好了。
3: 走。
2: 高。
3: 高。
4: 高。
3: 要不要再高点？
2: 行。
4: 高点。
5: 再高点。
4: 主啊。

0: 愿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1: 再高点儿。
2: 好嘞，来，高点儿。高不高啊？
1: 高。
2: 啊，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儿。哦，
3: 哇，
1: 真
3: 好玩。
1: 来，你们过来，
4: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1: 来，你过来，啊，跟你玩。坐好，
5: 来，我抱你啊，抱你
6: 推，我没玩。
1: 好玩吧？
7: 好玩啊，真好玩。
1: 你们先玩着吧啊。
7: 哦，
8: 行，
7: 好。
8: 啊。
9: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10: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9: 好，我答应你。那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10: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看待。
9: 这就好。
11: 嘿，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10: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9: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11: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9: 叮嘱。
11: 是。
9: 错了，那只手。
11: 是。
9: 我又错了，那只手。
11: 知道了，长官。
9: 小淘气鬼。

0: 你把我吓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吴娜，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4: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5: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6: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

0: 千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308。
1: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3千，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5: 对，
6: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5: 嗯，
6: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5: 是
6: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5: 对，
6: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5: 哦，
6: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5: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4: 是的，
6: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5: 还有2000台呀？
6: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5: 嗯，
6: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5: 那是。
6: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5: 是。
6: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5: 嗯，
6: 就地的免费送。
5: 太好了。
6: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
5: 嗯，
6: 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5: 嗯，
6: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5: 对。
6: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5: 好
6: 啊，同时呢有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5: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308。林玉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5: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1: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5: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0: 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0: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0: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0: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0: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哇
1: 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
2: 怎么样？
1: 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0: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0: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蝶熊智能破壁机吗？
4: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蝶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4: 对呀、啊、今天呀、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4: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4: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打得真不错，
4: 是不是特别细？
1: 是，
4: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1: 对，
4: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本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

0: 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1: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2: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1: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2: 好嘞，
1: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2: 嗯，好。
1: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2: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1: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2: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1: 来来来，
2: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1: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2: 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1: 对，
2: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1: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玉米糊。
2: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1: 对呀。
2: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1: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2: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1: 来，给你尝一下，
2: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1: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韩式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2: 大爷，
3: 哎，
2: 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3: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2: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3: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2: 哦，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3: 那是啊。
2: 这还有苹果。
3: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2: 蒜头。
3: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2: 哦，全倒进去。
3: 对，全倒进去。
2: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3: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2: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3: 再盖上盖儿，这么一按，
2: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3: 那是啊。
2: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3: 好好好，来。
2: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3: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们幻迪熊在研。

0: 我们的生产一代半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0: 我们生产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油牧场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 嗯，
0: 再加上这几年啊。 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0: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0: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啊、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啊、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太好了。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
1: 嗯，
0: 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0: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 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一枚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哎，那我要了，谢谢你。你看，
4: 真好看。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会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 攻打紫霞、长平。

0: 还有会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1: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2: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3: 慢，
4: 顾主席，
3: 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4: 就是啊。
5: 对啊，顾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4: 老套筒。
6: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1: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6: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0: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6: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4: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7: 没，
5: 都不干，
7: 没人干，
5: 你干吗？
7: 不干，不干，
5: 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
7: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0: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8: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4: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啊，
5: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3: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0: 好。刘大毛，
6: 啊，
0: 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6: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0: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6: 那行，这司令你当。
0: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6: 哎，这50里好管呢，哎，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0: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6: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0: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篮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6: 我，哎，特派员，你
1: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6: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1: 我知道。
6: 怎么了？
1: 看上你了吧？
6: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9: 哥，我有个想法。
6: 哎，说说。
9: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6: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9: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

0: 十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1: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0: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2: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1: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3: 抢。
1: 怎么抢？
3: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0: 哥，我也要去。
1: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0: 为什么呀？我这……
1: 闭嘴。四海，你接着说。
4: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卯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
5: 好。
4: 李四海，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卯就看你的了。
6: 我还要一个搭档。
4: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6: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4: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7: 走走走
8: 走，
7: 咱们

0: 不要再迟逗留，快点走开了！解完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一会儿就走。
1: 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好，我马上就走。哎，枪声，枪声好像是从边上仓库传来的。
0: 土匪袭击仓库，
1: 走，这次走，
0: 走，
2: 进内仓仓库，走，快走。

0: 你在干嘛呢？这把枪，大哥喜欢。想好办法，左，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1: 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

0: 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1: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2: 停！
1: 冲过去！
3: 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想死。
1: 东西不要了，山上地形熟，走。
2: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拿不拿丢掉了吗？
1: 武器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2: 抬不掉，你不冲，我毙了你！
1: 炸！炸！炸！炸！

0: 先撤到山岗上去，快撤！撤！撤！二当家，
1: 你没事吧？
0: 扫把，
1: 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0: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1: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0: 二当家。

0: 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颈肩腰腿痛，请

0: 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7: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兰洞兵强马壮，
8: 让他们去打吧。啊，
7: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斯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8: 什么意思？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 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是啊，岳团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报告，谷主席来电。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既然
7: 谷主席这么定了。
9: 那就执行吧。报告，进来。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密电，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燕城，罗斯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你别给我看这个。
10: 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攻。
9: 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11: 好，去把郑副司令叫来。
12: 司令，司令，
11: 二木星你不见了。
9: 什么？
11: 这二木星你留下的。

0: 快点！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提兰洞。表妹，啊，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1: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0: 他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 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1: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你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带。
1: 三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住手！这事儿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

0: 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停，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阙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二木，你伤哪儿了？啊！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的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儿啊。
2: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别怕，没事儿。二，什么人？
3: 罗实在的黄毛！
2: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3: 这还有两个活的。
4: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5: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4: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您就救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3: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1: 好，走，下来，走，走，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
1: 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哎，在。
2: 交交二木。
1: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2: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
3: 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4: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我拿着。
3: 来，伸手，
4: 来，抓住，抓住了啊！
3: 走，走，
4: 走。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你看，二木，荣誉吧？死了，没事了啊。

0: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1: 二嬷，把刀子给我。
2: 二嬷，你必须继续杀。
1: 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3: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啊！
1: 郑副司令，
3: 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1: 他要是不杀呢？
2: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郎，这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呀！啊，刘司令啊，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
1: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笑>
0: 我问你，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
2: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算你长记性。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
3: 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可是我已经杀人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2: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1: 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4: 等等酒，来酒杯酒啊！
1: 来来来，交杯酒，交杯酒，
5: 靠近点，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一会儿你去哪儿啊？
6: 陪我出去走走。
1: 好样的，好样的，兄弟。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会合县城了。

0: 打进会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1: 幺妹儿，我哥今天挺高兴，我都跟着开心。
2: 你哥他不高兴。
1: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2: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1: 他想什么？
2: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1: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2: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特派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
0: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某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嫁给那个刘大某。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3: 子明，你醒醒啊！你别想了，你醒醒啊！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了，后面讲，后面讲。
0: 这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棒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2: 哎哎哎，哥哥，
0: 幺妹儿，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3: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0: 啊？
3: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0: 不是，我哥。
1: 我问你呢，我在问你，你想不想娶我？想。
0: 想
1: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0: 你想娶郑幺妹？
1: 我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1: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二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0: 刘大毛，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1: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0: 好，我成全你。
1: 不，是成全我弟弟。
0: 就是成全你。

0: 好嘞，嫁我！
1: 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再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0: 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1: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2: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3: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

0: 话，申领一个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

0: 不会，这就是啊幻蝶熊智能破壁养成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的闻到这个鱼香味儿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
1: 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嗯，
0: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2: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 订购吧！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98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0: 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3: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蝶熊智能破壁机吗？
4: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蝶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3: 它自己就能打粉？
4: 对呀、啊，今天呀、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3: 好嘞，
4: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
3: 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哇，我们可以看到啊，就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4: 是啊，打好了。
3: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
4: 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打的真不错，是不是特别细？
3: 是。
4: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还要细，
3: 对，
4: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50000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E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98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5: 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6: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蝶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3: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6: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3: 好嘞，
6: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3: 嗯，好。
6: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 红心火龙果，
3: 好嘞，哇，太齐全了。
6: 好，把盖子盖上，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0: 赶紧让我来尝尝。
1: 来来来，
0: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1: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0: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2: 对，
0: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地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1: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玉米糊。
0: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1: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1: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
0: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1: 来给你尝一下，
0: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1: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韩式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0: 大爷，
4: 哎，
0: 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4: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地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0: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4: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0: 哦，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4: 那是啊。
0: 那这还有苹果。
4: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0: 蒜头。
4: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0: 哦，全倒进去。
4: 对，全倒进去。
0: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4: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0: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4: 再盖上盖儿。
0: 嗯。
4: 这么一按。
0: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4: 那是啊。
0: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4: 嗯，好好好，来。
0: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4: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们幻地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0: 对，
5: 我们生产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0: 嗯，
5: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0: 是，
5: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0: 对，
5: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0: 太好了，
5: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0: 对，
5: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7: 徐大公子，你放心吧，幺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个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儿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可你向姨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走吧，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1: 就是，
0: 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0: 哟，谚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3: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4: 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3: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曹司令，辛苦了。
5: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3: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实感快枪。 作为贺礼，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6: 好嘞，
3: 曹司令，请。
7: 哎呀，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啊，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3: 下手怎么样？
4: 见机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

0: 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2: 行，我愿意。
0: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和尚，这太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某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1: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的一杯。
0: 好好好好，哎呀，高兴高兴。
1: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啊！
0: 来来来来，干了，
1: 刘大
0: 干了，
1: 干
0: 干了。
2: 好酒量，
3: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2: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2: 好。
0: 哎呀！
4: 来来来！
0: 来，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四海，曹司令。

0: 哎，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鸡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鸡！
1: 你再打，我就毙了你！
0: 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瑶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2: 他妈放屁！郑瑶妹，郑瑶妹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2: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枪打死你！好啊。
2: 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2: 来呀！

0: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1: 哎呀，有你管啊？我会做新郎。
0: 是。上帝保佑你。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毛，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不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吧。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呀？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讨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呀？叫魂啊！大哥，大哥，等着！大哥，
1: 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 你就是我长辈，要不然给我打个敬茶。大哥，大木，这什么茶呀？头口茶呀，头口茶。哦，头口茶。哎呀，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哎呀，
2: 咱。
3: 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
2: 大哥，啊，
3: 你得送我们句吉利话啊。哦，哼，吉利话，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0: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你完了，你笑什么？捡着军衔宝了？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1: 答应我，少喝点酒。哎，这是个好东西啊！哎，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
2: 即将开始，
3: 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零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2: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
3: 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1: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4: 是骡子是马。
2: 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1: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2: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刘司令，你呢？
5: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2: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 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
1: 这不公平吧，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哎，
6: 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2: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7: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
8: 干了，好。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9: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7: 王某，你在跟谁说话？
8: 来来来，来！特
7: 派员，你有话要说吗？
8: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7: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带回。
10: 快快快快快！站好！弟兄们，我们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听见。
11: 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12: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10: 笑什么笑啊？这他娘的是一。

0: 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1: 他是副司令，他能不去吗？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2: 来人，把他给我绑喽。
3: 绑什么绑？
1: 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0: 出发！
4: 走走走！
0: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3: 走吧。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

0: 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

0: 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

0: 钥匙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

0: 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熟，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木，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轻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声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3: 哦，
2: 睡一会儿。

0: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有可能这样，刘大毛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1: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毛，这边由我来对付。那你这里没问题吗？没问题。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2: 皮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3: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2: 我自有主意。
3: 什么主意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上脑。
2: 精，
3: 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4: 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1: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4: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1: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4: 来，快躺下，快趴下。

0: 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打。
1: 师长，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我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
1: 救援，
3: 到。
2: 传令下去，让土匪进来再枪毙他。
3: 是。
2: 到西门上，你们给我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4: 快把小钢炮抬来！
1: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5: 排长，我还行。
1: 快打！
5: 弹药呢？
4: 没了，
1: 垃圾啊！
5: 咱们东方一枪，西方一枪的，行不行？
6: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7: 司令，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6: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5: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6: 毛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啊！

0: 对呀、啊，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1: 指挥员，
2: 到！
1: 快点，快点，
2: 增援正门！
3: 快，快，快！快！
1: 排长，我们来增援你。
4: 好，有援兵了。
5: 刘大毛，我给你补个大餐。
6: 说，
7: 刘大毛匪部纠结，乔山豹匪部正在攻打汇合县城，战斗非常激烈。
6: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7: 是。
6: 敌人先拿下汇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8: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
6: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9: 杨司令猜得不错，
6: 大参谋长来了
8: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6: 他是及时雨嘛，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9: 哦，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6: 李参谋长、啊、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9: 嗯，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
6: 嗯嗯，
9: 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6: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9: 嗯，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6: 好。
10: 真他娘的没用，像他妈纸糊的。快！
11: 江亮，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12: 什么？
11: 共军采用大炮？
12: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11: 快来！

0: 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1: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吊几颗钢牙了。何止吊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死。哥，趴下！曹仁茂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曹仁茂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3: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公主。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茂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汇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4: 蓝玉，蓝玉，
5: 干爹，你怎么来了？
4: 我来亲眼看一看刘大毛攻城卖不卖力。
5: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茂那边没有动静。
4: 曹山茂这个人大欺小三。
5: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4: 先别理曹山茂。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6: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汇合城给我拿下。
5: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2: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4: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
6: 弟兄们，给我冲！

0: 这帮人不行啊，咱们得让人支援他。
1: 你撒呀！
2: 走！
0: 你再带一帮人，带一架梯子，嘎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架一个缺口出来。
2: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给我冲！
0: 给我打！

我们现在只能狠狠地打。

0: 我已经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省城的危险，团长，咱们部队保护了小铁，这帮土匪啊！司令，现在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得到。放心，天冲我们会夺回来的。
1: 那伤员怎么办？
0: 伤员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带一个班留下，负责保护伤员，并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2: 保送伤员呢？
0: 这件事不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2: 是。
0: 唐武松，给我速送伤员。
3: 是，
0: 师长。你记住，大的列车出发，现军管会将转入地下，林家屠牛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3: 林家屠牛坊，我知道了。
0: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3: 是，
0: 小心啊。
3: 是。
0: 唐武松，
3: 给我
0: 转移伤员。
3: 是。
4: 有事儿，报告给特派员看看。妈的，我们提蓝洞的人打仗没一个是孬种的，快冲！
5: 我们进城吧，快！
4: 进城。
6: 杨团长，好忙，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5: 哎，不是，曹队长，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6: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某斗啊？
5: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4: 我告诉你，跟刘大某斗，你还嫩了点儿。哼，
5: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
1: 哦，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2: 哎呀，也不知道那十载是死了还是活着。
1: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自己的朋友吗？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2: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惠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哎呀，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攻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
1: 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0: 是啊，曹参谋的弟兄和罗斯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1: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
0: 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
2: 刚才在正门清零督战，
3: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闹队，走。
4: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哎，算来算去。
5: 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兄弟们，抢！哎呦，妈的，谁呀？谁让你抢的？
6: 副司令，
5: 这谁让你抢的？他大当家的抢的呀！大当家说了，攻下来会合县城。
7: 县城里的金银财宝，还有女人，都是我们的。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
5: 让他变得肆无忌惮。大哥，金烈！哦！啊！呜！哈哈哈哈哈！老婆，你发财了！
8: 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都打金，这打金子呀，我可赔不起啊，大爷！
9: 谁赔你的？大嫂子，赔不起，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就是，
10: 谁告？
9: 谁呀？谁？
8: 嘎子！
9: 金子，金子，
8: 财了！
11: 宋啊，宋没事吧？
12: 没事，小意思，
9: 没事，没事，
12: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谷主席的胜仗的强多了。
9: 谁要让你赔，你让他让提篮弄找嘎子呗，听到没有？等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参谋长，我有罪，你行行好吧，你快留下一点钉子吧，我小钱给你行行行吧啊！
13: 怎么着？啊！
9: 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13: 好，
9: 好，好。
14: 刘大某，差不多了吧？
13: 收走了吧，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你真是变了，你全是抢大户，现在是残害百姓。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你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15: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13: 你
14: 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13: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

0: 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1: 当当家，我们没。
2: 你给我闭嘴！
0: 妈的，是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3: 大当家的，不敢了，我们。
0: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1: 谢谢，
4: 谢谢大当家的，
1: 谢谢大当家的，
0: 都滚。
5: 就这样就算了。
0: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3: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0: 说。
3: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0: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3: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2: 走。
0: 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6: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
0: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6: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0: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6: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0: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7: 兄弟们，快过来抢！
8: 兄弟们，拿着东西走。
9: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0: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9: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0: 县城现在姓刘了。
9: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十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
10: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1: 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且小批量发售中。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十二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13: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十二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你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调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12: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13: 啊。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2: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13: 对，
12: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13: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

0: 飞天商务酒给您做的发行的。
1: 对，那一瓶的价格，
0: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1: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0: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元，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12生肖纪念酒的题材，您带回家的是由到4位高级品酒师来为您联袂倾情推荐的好酒，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订购非常踊跃，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0: 对，
1: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0: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元，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优级，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元，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元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
1: 来
0: 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五十三 酸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十二生肖题材
0: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0: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十二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1: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
0: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的大全套。
1: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那个热线。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0: 对，
1: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 格，你买那种二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0: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元，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不要急，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元，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元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
1: 来
0: 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条，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0: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元。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元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19.9元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元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错过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

0: 1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0: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
1: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5: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6: 谁谁谁啊！
5: 兄弟们，把枪举起！围着。
7: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得挺快啊。
8: 正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嘛。
5: 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9: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5: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9: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5: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10: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5: 不多，凑合。啊，嘎子
11: 在，
5: 敢不敢死？
11: 大当家的，发话吧。
6: 司令，你敢不敢死？
11: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12: 去。

0: 罗斯在这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雀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站定！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
0: 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征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
4: 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5: 算什么？打会和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6: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7: 停车！
8: 别动队！
7: 把枪都给我放下！
4: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
9: 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笑>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
0: 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
10: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
11: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12: 方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
13: 谷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14: 好，
13: 弟兄们，撤。
15: 果然是块好料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仰慕他们撤退。
1: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2: 唐将，咱让把他灭了。
0: 别，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
1: 追！
3: 站住！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1: 哇，是刘大宝。
4: 行，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1: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刘大卯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这个匪夫一定会找到孙大的。对了，我们被抓那四位同志呢？
1: 听说被刘大卯关在监狱里，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0: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2: 那怎么办？
0: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行。
2: 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好，注意警戒。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
0: 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2: 刘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得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0: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2: 那这样吧。
3: 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王木桑，王木桑，哎，
4: 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监狱。
3: 好的，
2: 黄庆
3: 到。枪留下。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 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卯为会合县县长。哎呦，
5: 大大县长啊！哎，坐下。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3: 恭喜你啊！
6: 谢谢吴主席。啊。

0: 行吧，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卯就是汇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1: 刘司令，恭喜你。
0: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1: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汇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2: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1: 刘司令，来握个手。
3: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刘大卯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4: 精诚团结。
5: 哎，那你报堂喽。
6: 哎，老板，你这金毛掸子怎么卖的？
7: 3文钱一个。
6: 这个呢？
8: 这个3文钱。
9: 就是这个监狱。
6: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9: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6: 不能轻敌呀、啊！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青，
9: 哎，
6: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停车场碰头。
9: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6: 走
5: 走。

0: 站住！大哥，干嘛呀？干什么呢？小本生意卖菜的。卖菜？不是本地人吧？
1: 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住哪儿啊？西街破庙。
0: 哪儿？
1: 西街破庙。
0: 西街有破庙吗？有啊。
2: 我在那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0: 信信。
2: 那还不快滚！
3: 走走走，快走快快快快！
2: 嘎子，
3: 哎，
2: 二凤，
3: 又在抢东西啊？
2: 没有，盘问一下。哎呦。
4: 最好别抢，要么说了能不抢就不抢。哦，
2: 知道，肯定不抢了啊。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哦，
4: 走。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
2: 可不。
4: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哎呦，
5: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
2: 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5: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呢。串亲戚？说实话。
2: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呢捡点东西，没别的。
5: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6: 是。
5: 怎么了？哟，
2: 副司令，三个穷鬼家精神晃悠，被我抓住了。搜出家伙了吗？没有。
5: 干什么的？
2: 我们是串亲戚的。
5: 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
2: 滚！没听见吗？
5: 谢谢大爷，谢谢。
2: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5: 石仔，
2: 他可是政府司令娘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5: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
2: 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7: 走，跟我过去看。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8: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篮动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
7: 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哦，
8: 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7: 我想，他是不想杀的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9: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
7: 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9: 逼。
7: 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9: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7: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啊，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9: 好。
10: 抓的那几个。

0: 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1: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0: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1: 不能打？
0: 哎，
1: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0: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1: 这为什么来着？
0: 听我的，
1: 啊，
0: 你去吧。
2: 就是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0: 啊？是啊，怎么了？
2: 你打算怎么办？
0: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着。
2: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0: 哎，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
3: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0: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2: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0: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3: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0: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怎么样？
1: 我已经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0: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1: 我们来合计合计。
0: 来，我们真是监狱啊！好，王静，松弛。
2: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2: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4: 行动办，好不好？
2: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
5: 别忘了，更大的还在后面。
6: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桐油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7: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6: 有一个侦察办。
8: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地送出山去。

0: 想干什么？
1: 你们几个就是共产党建管会的头头吧？我们是奉刘大宝、刘司令的命令，通通逮捕。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折，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

0: 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

0: 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

0: 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快。

0: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1: 好，好。
0: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姐，怎么处置？
1: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0: 是，立刻执行。
2: 明白。

战斗。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什么？不见了？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1: 那这和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0: 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2: 刘司令，我又来向你请功了。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嗯，我又立了什么功了？
3: 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参观什么呀？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
4: 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散开，散开，散开！
3: 哎，
4: 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你干嘛呢？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儿。
3: 怎么倒问起我来了？什么事儿啊？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人头。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头，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2: 你把他们都杀了，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3: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请刘司令。
5: 蓝月，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6: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经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5: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7: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5: 布告一贴。
7: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8: 赶了我们走。是。哎，
9: 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看。
8: 来来来。
9: 来来，小赵，喝点水，
8: 快！
9: 喝点水。怎么了，小赵？出什么事儿了？
10: 全都被杀了。

0: 水蛮呢？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1: 挂在哪儿？
0: 挂在了城墙上。

0: 共党分子，脑袋就挂在城门口，快去看啊！刘司令、刘县长说了，但凡有通共党者，一律枪毙。
1: 刘大宝，我要你狗命！
2: 放枪！
3: 刘大宝，我让你血战血偿。
4: 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2: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4: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2: 我不是县长吗？
4: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胡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2: 给我站住！
5: 你傻呀？啊？
2: 这是谷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宝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件事儿不是我刘大宝干的吗？
4: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5: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5: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
2: 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4: 不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5: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4: 刘大卯，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5: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宝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4: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2: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4: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
6: 鸭
4: 大，别跑！
6: 鸭大，不吃了，不吃。
7: 哎呦！
8: 二少奶奶。鸭大，这是妈妈。来，
9: 这是鸭蛋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
6: 妈妈，
9: 嗯，豆花，辛苦你了。
8: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9: 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8: 二木哥，
9: 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叫他二木爸爸。嗯。

0: 来，让丫蛋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1: 丫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嗯，还有礼物呢，你试试。哎呀，丫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二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查看，都成什么样子了？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是我徐子明夫妻好，只要。 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1: 亚丹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2: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啊。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了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副司令，那可不是扮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呢都。
1: 别吵别吵，幺妹。
0: 谁跟他吵了？
1: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0: 少将。
1: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0: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卯跟他干到底。
2: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了。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3: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4: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
2: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5: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2: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4: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某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2: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4: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2: 大不了火拼，
6: 这是好主意。
3: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2: 好吗？
4: 在，
2: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4: 曹司令的意思是，
2: 刘大某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7: 一会儿过来，你们挂羊子去。哎
8: 呦，好，
9: 好，
10: 好大情色。
7: 去哪儿？
11: 这上哪儿啊？
12: 小
7: 娘们年纪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
12: 别！
7: 哎，孩子给我拿走。
11: 我他妈
13: 是！哎，说，你什么幺妹儿？正副司令的女儿？啊？
7: 正幺妹儿，正副司令，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11: 对啊，骗谁呀？
7: 陪我罗亮是吧？
12: 走吧。进
7: 来。
14: 你
15: 干什么？
14: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朵花没事，朵花不怕。
1: 哎，爷们儿，爷们儿，怎么了？
2: 我杀了他去。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3: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3: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3: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名？

0: 小妹儿，哎，
1: 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2: 什么？
1: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2: 禀报什么呀？走。别动，
3: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2: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3: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4: 罗子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3: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5: 哎，郑副司令，舍不得。
6: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4: 滚蛋！往后退。退。退下去。
2: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3: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的，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闭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7: 老子闭不上眼。
3: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8: 走吧，政府司令，
3: 请
8: 走。
6: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3: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王能把老子怎么着？
9: 是。
10: 二哥呢？
1: 好，就在那拐弯上。
10: 二哥，没事
11: 儿。我听说，郑副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10: 是。
12: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都得耻辱啊！
13: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11: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14: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15: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6: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7: 你有主意吧？啊，
15: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18: 废话。
10: 我去找大哥。
4: 把门打开。郑副司令，我来看看你。
2: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4: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2: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
19: 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方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从
1: 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 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2: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 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接郑幺妹回去。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1: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什么意思？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1: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0: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
1: 扫把，当然了，
0: 点香。
2: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郑副司令，你们就开枪。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0: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多少年了，快去拿出来！哎，喝吧。哎呀，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吧，好吧，来。
1: 哎，你近点，近点，近点。

0: 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绑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少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她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2: 山豹，救我！救我！
3: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3: 山豹，
2: 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3: 来人，司令，把郑幺妹给我押上来。
4: 是。

0: 刘大毛，你没事吧？没事。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
1: 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2: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0: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3: 是。
1: 三姨太委屈你了，走。
4: 这怎么回事？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戴黑痣的押上来。郑幺妹，我很佩服你。
5: 哎呦，曹司令，快请，快请，快请，您请坐。
6: 王某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5: 曹司令。
4: 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戴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5: 找他干什么？
4: 毙了他。
5: 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
4: 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的，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后面跟踪。
3: 特派员，谢谢了啊。

0: 刘大毛，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2: 点心不错啊，一会儿再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替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了个方案，你们俩看。
2: 慢点，
0: 老总，我们是林家童勇坊的，赶着出城送。
3: 你个屁！算算算算算算。
0: 老总，这童勇也要检查啊？
1: 上哪有你，通通检查，检查。
0: 哎，好，来打开，让老总检查。
4: 妈的，全是童勇！头，这也是童勇！妈的，快走！快走！快走！滚！停！喂，没事吧？
5: 慢点，慢点，慢点！
4: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0: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4: 老林好样的，
0: 石代同志，
4: 好，
0: 保重。

0: 十载哥。
1: 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2: 骆队长呢？
1: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乌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1: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3: 是吗？哎，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2: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3: 真的吗？
2: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3: 是你啊，师太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你怎么来了？牛大宝跟曹山豹把会合城给占领了。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1: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那伤员在哪儿？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0: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我走了。

0: 特派员，费俄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特派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会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2: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3: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1: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2: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3: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4: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3: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5: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6: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4: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就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没没，厉害厉害厉害。
1: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3: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7: 来，帮我翻下身。
8: 怎么了？
7: 伤口好像化脓了。
8: 快让我看看。慢点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7: 行。
9: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8: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9: 想。
8: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歌。

0: 让他俩，
1: 是，
0: 派俩人把那岗摸了。
1: 是。
0: 参谋长，
2: 到。
0: 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2: 好，你们几个跟我找。

0: 里边的共匪听着，同志们，要不然打进去了。一百，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社，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好，
1: 听你的。
2: 跟上！队长，后门被封住了，
3: 赶紧放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2: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4: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父，
2: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4: 这不是美国。
2: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危险了！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跟我来吧。
5: 马上，马上，到！到！带着伤员跟马神父从密道走，记住了，往上山撤。
6: 是，
5: 师傅，快走！弟兄们，给我冲，见一个杀一个。
2: 走！
4: 里面
7: 还真是个密道，快快快，快进！快带人上！
8: 快快快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好的，快进去吧！
4: 快快快！大师傅，带你怎么办呀？
3: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
4: 快，
3: 你们安全了，那我走了。
4: 马师傅，这里危险！
8: 快走啊！
4: 弟子，你去哪？你先走吧，我要去看师仔。快走！
3: 一梅，你要小心。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1: 快追！
2: 走。

0: 拜。你可真够沉的，你快走！快！
1: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1: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1: 快走！快走！
2: 活的！
1: 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啊！
0: 快走，一起走！
1: 走吧，师仔，你先不用那走，我在这边对付。
0: 这怎么行？
1: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0: 快走！

0: 你往哪跑，姨父？
1: 一枚，别开枪，把钱都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义父相见了。你当解放军了？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0: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别动队！
3: 谁敢动？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你想干什么？上，别动！都别动，否则。
0: 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1: 一妹，你这是干什么？
0: 姨父，
3: 对不住了。一妹，
1: 把他们全部给抓！

0: 少啰嗦，医生说了，他没事儿。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医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1: 我想杀了刘大猛。
0: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1: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0: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
1: 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石仔呢？
0: 抓起来了。
1: 义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0: 好人？什么好人呢？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1: 他是我未婚夫。
0: 一梅，徐大哥，你没事吧？没事，你有事吗？
2: 我没事。
0: 石仔，听说你嘴还挺硬。 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3: 来人，把他提出去。
4: 是。
3: 徐大哥。
4: 大哥。
3: 徐大哥。
4: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哎，你倒是说话呀！我说什么？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1: 换人呀，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笑>
0: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1: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笑>

0: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1: 值啊！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五站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7: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8: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9: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

0: 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

0: 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的视频教程，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做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

0: 场学习五项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0: 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

0: 的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5: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4: 就是，太陶醉了，
5: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4: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6: 对对对，我
4: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6: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4: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6: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6: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5: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
5: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7: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6: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6: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6: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6: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6: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6: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5: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4: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

0: 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你上次答应给我吃的冰淇淋蛋糕吗？
1: 我怎么记得上次已经给过你了？
0: 可是你上次给我的很小，而且是老口味了。
1: 即使是那样，我还是给过你了呀。
0: 这个香菱太可恶了，竟然糊弄我。我得想想办法，该怎么办呢？哈，有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一望相包，看你怎么办。香菱，你欠我冰淇淋了。
1: 啊，好香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去给你拿冰淇淋。
2: 香菱，你看到冰箱里的冰淇淋了吗？我之前还没注意到，现在怎么突然间少了那么多呢？
1: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问一下爸爸。
2: 可是爸爸最近也不在家啊。冰淇淋吃多了是会着凉的，知道吗？不要被我发现是你偷偷吃的。
1: 这就奇怪了，冰淇淋怎么会少呢？甜筒是你吗？
0: 不是我。
1: 甜筒，你吃冰淇淋怎么没有以前快了？快说，家里的冰淇淋是不是你偷吃的？快说，你是怎么偷吃了冰箱里面那么多冰淇淋的？快说。
0: 这个呀，是你帮我拿的，烤炭帮的忙。
1: 这不是个香包吗？
0: 别小看它，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香包，它会让你遗忘做过的事情。
1: 那我借去用用。
3: 香菱，你说你真的有办法让我们今天没有作业吗？
1: 那是当然了，肯定不会骗你。
4: 那你准备用什么办法让我们今天没有作业呢？
1: 等会儿就知道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哦。
3: 那我们先去放松一下。
4: 再说了，写作业有什么不好的？
5: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可以回去了。今天上课大家都很棒哦。

0: 同学们，路上要注意安全呐！
1: 啊，夏琳，快说说，你是怎么让老师布布置作业的？太好了，
0: 是我的遗忘箱包让老师忘记的。猜猜看，我干嘛了？
2: 你干嘛了？我可没有兴趣猜。
0: 嘿嘿，奖励给你的。
2: 这么好的吗？嘿，不对啊，
0: 甜筒，今天真是多亏了你的箱包，老师今天没有给我们布置作业。
2: 啊，你竟然拿我的遗忘箱包乱用，肯定会惹出乱子来的，你知道吗？
0: 没关系的，放心吧。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把作业布置一下。
3: 不用吧？
0: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前两天老师忘了布置作业，今天要一起补上。
4: 哎，这下可完了。
2: 小玲，看看你干的好事，害得我们一下子要写那么多。
4: 对不起，可我也不想这样的。一下子这么多作业，根本写不完呢。都是我的错，还把全班同学都害了。哼，都怪你的遗忘箱包。
2: 哈哈，做事可不能投机取巧哦。哎，嘿，
5: 哎，哎呦！垃圾箱失手电筒。

0: 婉娟呐、有空把屋子打扫一下吧。
1: 奶奶，屋子挺干净的。
0: 你自己的房间多久没打扫了？不打扫就没有零花钱喽。
1: 奶奶，我又没说我不打扫啊。别生气啊，奶奶。
0: 那你记得打扫干净啊。
1: 我不想扫地啊，感觉好累。找甜筒吧。
2: 就这么点小事你也来找我啊？你自己不能动手吗？我又不是你的保姆。
1: 你就发发慈悲帮帮我吧。
2: 你要学会自己动手。
1: 甜筒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求你了，就帮帮我吧，请你吃一个冰淇淋行不行？
2: 不好办啊，至少要加两个吧。
1: 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别说两个了，五个都行。
2: 好吧，一言为定哦。嘿，
1: 好，放心吧。
2: 那你可看好了，圆筒圆，甜筒甜，甜筒变天圆。垃圾消失手电筒，只要对着物体照一照，是垃圾就会消失，不是垃圾就会自动摆放好。
1: 哇，这么厉害，可真方便。嘿，奶奶回来一定会夸我的。哇，真的太省事了。
2: 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武冠军，你的房间真的好乱啊。
1: 我们不是有手电筒吗？怕什么？
2: 哎呀，

奶奶回来了，怎么办呀？哦，让我想想该怎么办。哦，要不然就会挨骂了。啊，我得赶快收拾收拾啊。

0: 冠军，在家吗？
1: 你还不赶快收拾吗？
2: 对了，我有垃圾消失手电筒啊，有了这个，我还怕什么呢？对吧？马上就能收拾干净。只要一照，那些垃圾不就全没了吗？哎呀，这可真是又快又方便啊！
1: 你这也太懒了。
2: 虽然收拾了，但放的位置不对呀。
1: 那是你的事了。
2: 奶奶进来要是发现就完了。
1: 谁叫你垃圾那么多？手电筒能量也是有限的。你以后别再乱丢垃圾了，平时也要勤快一点清扫就好了。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1: 简单啊，自己动手打扫吧。
2: 那好吧，自己动手再打扫一下，不能让奶奶失望。
3: 出来吃饭了。屋子收拾干净了吗？
2: 奶奶，对不起，我收拾了，但没有收拾干净。奶奶，你罚我吧，我愿意接受惩罚。
3: 你这孩子能知道收拾屋子，奶奶就已经很高兴了，还要主动接受处罚，奶奶怎么忍心罚你呢？
2: 我就知道奶奶最好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

0: 来了立夏节气，此时我国升温显著，夏季的版图开始向北扩张，一条夏之线从南岭附近向北推进。截至四月底，夏日的版图已囊括华南大部以及江西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云南中部一线。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东部局地有小阵雨，北部局地和中部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西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南部和东部海面、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4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三沙晴，28到32度。儋州多云，23到33度。杨浦多云，24到32度。文昌多云，24到32度。琼海多云，23到31度。万宁多云，24到31度。陵水多云，23到32度。澄迈多云，23到33度。临高多云，23到32度。东方多云，25到31度。昌江多云，23到34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屯昌多云，23到33度。琼中多云，21到32度。白沙多云，22到33度。乐东多云，23到34度。五指山多云，22到32度。宝亭多云，23到32度。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0: 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7: 是、yeah.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五一假期期间，海南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省政府专题会议指出，认真检视剖析，坚持举一反三，下更大力气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五一假期，海南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入境游市场火热。五一假期今日收官，海南各地文旅活动依旧精彩纷呈，市民游客热情不减，乐享假日时光。海南各交通枢纽今天迎来假期返程高峰，相关单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旅客返程顺畅。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检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重点看经济发展质效。随时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建设者仍坚守一线，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位于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三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2: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确保拱顶全程处于平稳可控状态，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拱顶方位偏差控制在5毫米之内，提升了升顶作业精度控制。
0: 储罐气顶升后，项目施工正式转入内罐安装核心阶段，二期工程将全面转入环梁及穹顶浇筑工序。截至目前，海南 LNG 二期工程项目总体综合进度

接近一半，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届时，海南 LNG 灌容总量可达98万立方米，将新增4亿立方米储气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区域调峰。

0: 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海南800里冷电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喷漆、模板安装等作业，加快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2: 目前钢结构主体已完成90%，外墙板五月中旬开始施工，我们有信心今年8月底实现投产。
1: 海南800里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是湘琼产业园重点农产品加工与冷链物流标杆项目，建成后即进口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销售于一体，将填补东方冷链加工产业空白，进一步带动包装、运输、电商等上下游产业集聚。东方湘琼产业园标准厂房二期建设现场是园区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企业入驻的核心载体。目前施工方正通过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多点施工等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3: 一季度产值完成5400万，现在整个挨购已经全部开始，预计全部完工时间在8月份。
1: 作为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与自贸港合作共建的产业园，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目前已累计引进项目32个，总投资141.52亿元，初步形成先进制造、冷链物流、高端装备等特色产业集群。2026年，园区力争实现引进项目15个以上，开工项目10个以上，投产项目8个以上，实现产业集聚效应。
4: 2026年呢，我们重点围绕着低空经济、医疗器械，还有工程机械制造，通过补链、沿链、强链，构建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业集群。
5: 5月5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有关工作。
1: 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杨进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坚定信心，全力以赴，科学整改，厉行厉改，真抓实干，迎头赶上，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找准问题症结，借鉴先进经验，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聚力产业振兴，深化联农带农，下更大力气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认真检视剖析，坚持举一反三，把问题找准找全，把根源挖深挖透，要聚焦突出问题，推进整改落地落实，健全管理机制，强化信息贯通，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到科学监测、共享联动、闭环管理，强化驻村干部教育培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用情用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加强对市县的业务指导，坚持压查推进，定期调度通报，从严从紧把关消耗，要注重统筹兼顾，强化担当作为，密切协同配合省领导邹广参加会议。
5: 今年3月21号，海南省安商惠企重点举措20条出台，这些重点举措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用细致推动建立健全、高效便捷、具有自贸港特色的统筹性企业服务体系，让企业生产经营放心、安心、舒心。
6: 海南省安商惠企重点举措20条的出台，是海南持续优化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其重点包括建立统筹性的企业服务体系，提高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质效，完善企业合规服务辅导与问题处置机制，着力减轻企业投资经营负担，强化统筹服务企业支撑保障等5方面，旨在解决企业服务、政策兑现、合规指导、降本增效、支撑保障等问题。
7: 对我们医疗器械产业来说，最让我们踏实的就是20条里的企业包联服务。医疗器械企业呢，办证环节多，以前得挨个部门跑，现在有了专属的服务专员，还有首问负责制，企业有问题找专员就行，不用再多头对接。另外，免审即享也特别实在，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发和生产上。
6: 为打通自贸港政策及各类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二十条提出建立政策分众化解读机制，设立政策解读专员，将自贸港政策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常态化推进，在完善企业合规服务辅导与问题处置。

0: 机制方面，构建一业一项目合规指导服务机制，积极响应并指导企业合规经营。为着力减轻企业投资经营负担，二十条提出实施帮扶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着力降低用地、用电、用气、物流、融资等要素成本等，全面优化涉企检查调研活动，实施综合查一次和量码检查。
1: 它的整个核心亮点，我们企业用五个词来概括，就是专人、直通、快享、扫扰、减负，它每一项都能精准的对我们企业的经营体现到那个实处。
0: 二十条还提出强化线上线下服务保障支撑，全方位强化企业服务支撑保障，全力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
2: 二十条的出台核心初衷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政府有为，企业有感。一个是让企业问题有人管，管得住；二是让政策找得到，读得懂，用得上；三是让企业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四是让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快响应、快处置。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各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持续。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
4: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国际港澳台到达大厅。五一假期，境外旅游团陆续落地海南，靠着海南便利的入境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把海南当成了假日出游的首选，椰风海岛游的热度啊持续高涨。
5: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仔细核对团队行程单，精心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耐心等候着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6: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我们假期的入境团几乎已经排满了，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5: 搭载了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旅客们在边界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他们对海南的第一印象。顺利通关后，旅行社的导游早已在口岸外等候，无缝衔接的接待服务让大家全程无忧。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游客都夸赞海南的服务又快又暖心。
5: 封关以来，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总体最优免签政策体系，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入境海南，连通世界的海南版空中走廊也在加速拓宽，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密集开通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海南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6: 我们为游客精心制定了一些比较小众深度的旅游路线，就连餐饮还有这个出行习惯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就是为了让游客感到这个旅途的安心，旅途的愉快。
5: 一边是边境机关主动靠前服务，一边是旅行社抢抓入境游市场机遇，旅游产品供给提质升级。例如面向俄语市场的康阳旅游，吸引东南亚华人的主题旅游，以及为日韩游客定制的精致度假方案，均获得良好市场反响。
9: 工作人员都很友好，导游也很贴心，这里的风景很美，我们都特别开心，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以后还会再来。
10: 下班腰有点紧，终于管我想来试一下，好一点，就是说那个角度能够弯的比较多。
5: 面对日益多元的国际游客，海南还加速优化旅游服务软环境。支付方面，仅在三亚就已布设超过1.2万台支持外卡的 POS 机。语言服务上，三亚星级酒店及主要景区已普遍配备俄语服务。记者还从海南省旅文厅了解到，今年海南将针对重点

0: 客源市场，继续推动航线开发、产品创新与精准营销，实现市场增量。
1: 记者今天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截至5月5号16时，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8%。
0: 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同时叠加第六届亚查会参赛人员集中出境，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截至五月五号16时，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万人次，同比上升 14.5%。入境客源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
2: 我们提前发布了客流高峰预测，实时掌握航班动态，优化勤务组织，落实边检便民举措，为广大出入境旅客提供高效顺畅的假期出行体验。
0: 为应对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实时掌握航班动态，备足执勤警力，增加现场标识，开足验证通道，最大限度减少旅客候检时间，确保口岸通关顺畅有序。
3: 通关的速度还算挺快的，大概三分钟就可以通过了。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市民游客的热情并未减退，大家依然沉浸在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当中。
4: 华灯初上，海口东坡老码头热闹了起来，街区实景演绎、奇趣东坡主题巡游精彩上演，互动式情景演出《东坡开课了》等也同步特别上新，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观演体验。
5: 节目很精彩嘛，能感受到这个苏东坡和当地百姓的一些互动，就走进了这个苏东坡他自己的一个人生。
0: 五一假期，街区以周年游、同泛舟为主题，通过持续上新的演绎大戏和通关文牒新玩法等文旅组合拳，让游客在沉浸式打卡游玩中感受宋韵美学及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我们精心策划了以东坡通关文牒为主题的传统文化游线，那么游客在领取通关文牒之后，可以和众多的 NPC 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古人的游乐，
7: 跟苏东坡对飞花令，跟知州大人领官平，在厨娘那儿夹平安果，感觉像穿越到了宋朝，完成了集章后还能免费抽奖，特别有意思。
8: 我现在是在海口荣山寮村的滨海沙滩，五一假期这里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渔村风情，还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无论是亲子游玩还是好友相聚，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假日快乐。
0: 今年五一，荣山寮村依托百年渔村传统渔市和西海岸最美日落两大特色文旅名片，精心推出潮玩荣山寮嗨浪一整夏系列活动，沙滩音乐节、沙滩影院等活动进一步点燃假日旅游热情，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9: 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渔村风光，又有很新潮的游玩项目，和其他海边景点感觉很不一样，是这次海南之行比较惊喜的一站。
10: 建筑都是以海南本地的火山石为材料打造的小院，日均客流量大概有500个人，相较于去年的五一，我们的客流量是有增加的。
0: 五一假期期间，澄迈福山咖啡风情镇及福山咖啡园迎来客流高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漫步风情街巷，了解福山咖啡的悠久历史，在浓郁的咖香中享受悠闲假日。
11: 第一次来澄迈，听说澄迈的咖啡很有名，一会儿去品尝一下咖啡。
1: 这几天，不少人选择走进海口898艺术村，在这里，古朴的村道与绚丽的墙绘不期而遇，淳朴的民风与新潮的审美激情碰撞，旧村庄成为了新打卡点。
0: 一大早，海口898艺术村就迎来了不少游客，在彩英苗绣工作室，店员正带游客们体验苗族传统手工，品尝黎苗特色美食。
12: 了解了一下这个苗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服饰，刚刚阿姨给我戴上了这个帽子，也很漂亮，很喜欢。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文创的一些礼物呀，可以带一些回去留个纪念。
13: 为大家准备了有黎族的竹筒饭，还有苗族的三色饭。 我们有现场的体验。

0: 制作和品尝。
1: 八九八艺术村内由民居改造而成的艺术工作室错落分布，一步一景的墙绘随处可见，让人仿佛走进开放式艺术展场。游客既可以在村中拍照打卡、悠闲散步，也可以参与手工创作，感受历史韵味。
2: 摄影呀、美术呀，感觉种类都挺齐全的，非常不错。然后路边有果树呀、莲雾啊什么的，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说，感觉很新奇。
1: 5月4号至31号，以“椰风墨韵，青春笔歌”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海南省大学生书法作品展在这里展出。市民游客可在笔墨线条间感受传统文化与青春风采。
3: 有五种字体都表现里面啊，效果都很不错。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也写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字体，值得大家都过来参观和欣赏。
4: 五一假期，全省多地以音乐为媒，打造各具特色的音乐盛宴，让听海南成为新时尚。
1: 五一期间，博鳌乡村音乐嘉年华在日出金滩火热开启，连续三天，民谣、摇滚、国潮等多元曲风轮番上演，主题烟花腾空绽放，光影与海浪交相辉映，市民游客跟随节奏尽情欢呼，尽享滨海音乐盛宴。
5: 没想到在博鳌的沙滩上能听到这么棒的音乐会，吹着海风，搭配着烟花秀，氛围也是特别的好，特别能感受到琼海的风土人情。
6: 今年五一假期，琼海市在博鳌镇打造滨海休闲度假新矩阵，形成音乐加烟花加夜游的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1: 5月3号，知音临水爱乐之城让世界听见临水本土原创音乐会在临水河集码头温情开唱。零和三月、离家走九歌等18首本土原创歌曲轮番上演，词曲创作者与歌手以临水风光、民族文化和市井生活为灵感，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为市民游客呈现出一场兼具本土风情与时代气息的音乐盛宴。
7: 这个演唱会太好看了，太好听了，挺完美的。希望继续办下去。
8: 通过这次音乐会呢，也能感受到本土音乐人对临水生活的热爱与期望。通过这一次音乐会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临水，喜欢临水，热爱临水。
1: 风从海口来，青春演了一场青年音乐节，昨晚在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火热开唱。浪旅、Happy Wear、丢莱卡等乐队轮番献唱，迷幻电子与青春旋律交替激荡，近距离的观演体验让歌手与观众的互动紧密，氛围感十足。
9: 因为头一回经历在这样的场馆里边演乐队的 live house 形式这种演出吧，反正就是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10: 非常欢乐，这很轻松愉快。
1: 本次音乐节热度不减，今晚还将继续开唱，更多风格各异的乐队将登台演出。
11: 主打的还是青年年轻态的这么一个主题，就希望大家来逛景区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些极致的一些现场的音乐体验。
4: 要离开海南的游客必然会选择带回一份伴手礼，记者近日走访时发现，兼具本土风味、文化创意与时尚质感的伴手礼成为大家返程购物的热门选择。
12: 五一假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不少的游客也来到海南特色的伴手礼店，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海岛记忆的礼物，把自贸港的风土人情带回家。
1: 如今的伴手礼早已告别了过去单一的特产模式，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升级。各色伴手礼门店里，既有承载老海口味道的椰子制品、海南咖啡、传统信封饼等经典好物，又有融入现代创意的全新品类，如老爸茶糕饼、海南热带水果风味的新式糕点，更有展现骑楼建筑、离景纹样、海洋文化等本土元素的创新设计。老字号坚守品质初心，新品牌紧跟潮流，让每一份伴手礼都既有海南味道，更有海南故事。
13: 是围绕着我们海南的特色嘛，像老爸茶，它就是海南的一种烟火气息，对吧？像我们的老爸茶酥，它的每个造型都很可爱的，而且像这种茶饼带回家给送给朋友啊，或者是那个亲人，他们都会觉得你很有诚意。
14: 像我们这个太妃糖，它每一个颜色都代表我们当地市县的一个特产，有澄迈的凤梨、儋州的海盐、兴隆的咖啡，还有我们万宁的斑斓、文昌的椰子。如果您把每一个口味都尝一遍，相当于是在我们整个海南岛环游了一圈。
1: 从单纯的土特产到融合

0: 文化内涵、创意设计、品质升级的文旅产品，海南伴手礼的提档升级，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消费选择，更成为展示自贸港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窗口。
1: 还挺有那个海南的风味的，对，就像那些手办呀、手工啊什么的，就很有海南的元素。这些元素我觉得还是蛮吸引年轻人的，
2: 有海南的这个特色贝壳这样子的，然后还是低糖的，可以给小朋友老人都可以吃，这个就特别有设计感，然后还可以收集这个章啊，对对，还这几个是去过的地方，没有盖的下回再来。其实我们经常来海南玩。
3: 今天海南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有关单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0: 5月1号至5月4号，琼州海峡共计运送进出岛旅客约25.93万人次，车辆约7.85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0.6%和6.5%。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港航部门加大运力保障，同时加派人手组织车辆旅客有序进港登船，现场秩序良好。
4: 在运力保障方面，海岸航线统筹调配了50艘船舶全护航，其中呢有4艘是新能源甲板货船，两岸港区统筹开放了27个泊位。五一期间日均发班能力达到了300个一天，可满足2.6万辆车和10万人过海的运输需求。
0: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海口海事局实施陆海空天立体化监管，全面提升琼州海峡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质效。
5: 在重点水域呢，部署我们的海巡船艇和救助船进行值班待命，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铁路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客流呈前期集中出行、后期分散返程的特点。5月5号16时至20时，铁路运输迎来返程最高峰。
6: 返程的旅客请提前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配合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乘车环境。
0: 机场方面，假期期间，海口美兰、琼海博鳌、三亚凤凰三大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4753架次，旅客吞吐量74.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708吨，海南机场集团统筹协调运力资源，强化与空管、航司等驻场单位协同联动，全力提升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目前返程机票供应充足，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购。
3: 顺畅的旅途离不开经海南交警的坚守，假期里他们履职尽责，服务不打烊，全力保安全、保畅通。
7: 以后不管怎么样，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8: 在海口市长堤路，辖区交警正在对电动车违规骑行者进行交通劝导。长堤路所处辖区临近骑楼老街，五一假期期间，人流量、车流量明显增多。交警部门依托岗亭常态化开展交通整治、安全劝导等工作，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9: 五一期间，我们也是实行24小时值班制，市民如何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理，为节假日的海口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8: 除了开展常规的路面交通疏导外，假期期间，随着群众出行的不断增多，轻微刮碰等交通事故量也会略有增长。为让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更快一步，海口交警推出视频快处、线上处理等多元化交通事故处理方式，确保事故处理高效准确。
10: 在轻微事故发生后，在无人伤的情况下，会在当天就会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出行上减少阻碍，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保驾护航。
8: 五一期间，全省交管部门共启动33个执法检查站、101个临时执勤点，保证12000余名警力在岗执勤。海南多地交警也同步推出假期交警服务窗口全程在岗服务，为群众解决一站式的交管服务需求。
3: 近日，海南省首家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揭牌成立。
8: 海南省首家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由海口市人民医院成立，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重点攻坚细胞基因治疗、脑机接口、AI 加医疗等8大领域，构建全链条创新转化体系，打通实验室研究、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全链条，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快速惠及患者。
11: 就以医学、工科、 交叉学科这种建设的方式，

0: 来推进这个新医疗这技术的这种落地。我们医院要全面的发力来推进我们这个全市的生物医药技术产业科研的发展，包括临床转化的应用。
1: 揭牌当天，海口市人民医院与多家生物医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将共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力争在细胞治疗、脑机接口等领域形成标杆成果。
2: 未来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信息，来促进院方啊，包括企业啊，包括园区的合作，共同为我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
3: 记者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海南省等18个地区被确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路线推介、中医康养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借此促进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市
2: 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

0: 随着固定平台的九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万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3: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7: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6: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8: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

0: 解决成本20%左右。
1: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0: Very convenient.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2: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2: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2: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2: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6: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2: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 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

0: 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

0: 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

0: 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 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1: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2: 嗯，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1: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2: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1: 对。
2: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0: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 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1: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1: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0: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3: 哎，你好，
2: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啊。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0: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到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嗯，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3: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3: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0: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i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the basics.
2: 用力哦，它不会断掉吧？
4: 不会断，把那个刀立起来。把那个线穿过去
2: 啊，穿过去上哦。OK， 懂的。然后是一条白色的线是吧？
4: 白色线就是拴线。
2: 拉紧。然后呢？
4: 然后就放下来。
2: 哦，把它压。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
1: 我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当然了，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喜欢画画，爱看电影，也喜欢运动，跑步、打篮球都是我的强项。如果要是说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嘿嘿嘿，当然是出去玩了。
2: 我们到甘肃了，
3: 对不对？
2: 吕梁刚到内蒙，我们现在出河北，然后进山西，
3: 8个多小时吧，晚上就能到石家庄。
1: 别拉我，别拉我，我还没说完呢。对，其实，这才是我叫。

0: 你怎么样，够帅吧？这个人，哼，就是我的主人，他叫郭鑫。
1: 鼠哥，
0: 我的名字就是他给我取的。
1: 起来。
0: 居然跟一只老鼠的名字一样，肯定是小时候动画片看多了。
1: 看一看，
0: 而且他总爱对我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1: 看看你看到哪儿？你看到哪儿？你看到哪儿？啊，我看看，是不是这儿？
2: 热爱旅行的大学生郭鑫一直对西藏有着深深的向往。临近毕业，他决定带着自己的爱犬舒克，开启一段纯粹的自驾时光。
1: 能不能受得了？你有没有肺活量？啊，你有没有肺活量？
0: 算了算了，这都不重要。他就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艺术生，顶多算是一个疯狂的旅游爱好者。所以，从我跟他回来，就一直在听他说要带我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觉得窝里就挺好的。不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是算了算了，只要不是去见那个让人讨厌的豆豆就行。虽然我的主人有时候想法很奇怪，但他很善良也很坚强，认定的事儿就一定会去做，而且还会提前做很多的功课。等等，这么一想，他不会，
3: 我会不会晕船？
2: 为了这次行程，郭鑫已经默默准备了许久。然而，要想带着一只拉布拉多犬自驾旅行，却远没有他想象中的容易。因此，在出发前，他认真地为舒克做起了准备工作。
4: 来，现在展示一下你刚做好的这件衣服，还没做好，
1: 没错，
4: 半成品。
3: 舒克。是我当时在狗市里无意中看见的，当时他就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特别无助也特别可怜。然后卖狗的人跟我讲说，舒克小时候他得过细小，虽然现在治好了，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来把他带走，可能是怕这个病会复发。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可能这就是缘分，对，应该就是缘分吧。我就决定要把舒克带回去，我相信他不会有什么事儿，也会很健康地活下去。
2: 这只名叫舒克的拉布拉多犬对于郭鑫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经过几年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家人般的深厚情感。
3: 所以这次去西藏，我就决定一定要带舒克一起去，因为我觉得那儿可能也会给舒克带来一些好运，不管他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哪怕舒克以后真的又生病了，至少我也要让他有这些见到更多外面世界的机会，而不是关在那么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那么压抑。我相信他会很坚强，也会一直陪我走下去，而我也愿意永远做这样一个旅人。为了这次旅行，我还专门去拜访过东哥。东哥是一个越野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司机，他给我提了很多走这条线的建议，而且还给了我一些他在西藏那边朋友的电话，就为了让我这一路走得更顺利一些。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租车。我一直觉得我的运气还挺好的，租车老板在知道了我是一个大学生，又没有什么钱，又想出这么远的门，就只留了一个担保人的电话，然后押金就给我便宜了不少，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吧。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贝塔。租完车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户外店。这个户外店是我这两年一直在打工的地方，我在那儿攒下了很多我喜欢的装备，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把他们带出去。现在我终于有机会了。
1: 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5: 你还真去啊？
1: 真去，
3: 真去。
5: 那行了，那咱们现在正好你给我们搭把手，咱把这帐篷装上，正好连你再熟悉一下。
1: 行，
5: 好了，再把东西再清查一遍。先装帐篷，装了帐篷咱们再收拾别的。
1: 好，
5: 放下来。
1: 来，

0: 再推，带上点后就行了，然后咱俩得调整位置。
1: 在店员朋友的帮助下，郭鑫很快就装好了车顶帐篷，而此时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要提前体验一把户外露营的感觉。
2: 搭帐篷，
3: 两米一，住我跟舒服完全没问题。我们要在这儿露营，不知道冷不冷，但是应该没问题。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之追梦初体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舒哥，走了。

0: 别闹，舒克，出来。
1: 你再次进去，我就把你装箱子里，把你带走了，知道吧？
2: 经过一番耐心的整理，出发前的行头已经准备妥当，郭鑫也更加期待与爱犬舒克的这次旅行。
1: 走吧，舒克。
2: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从石家庄出发，开始了这段特殊的毕业旅行。
1: 让我换一个，我现在真的特别不敢相信，我准备了4年的东西，现在我竟然就在路上了，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0: 感受这一路。
1: 一路向南，过新代寨犬舒克驱车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成都。来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带着舒克去拜访一位当地的朋友。
2: 喂，王哥。王哥您好，那个我是石家庄来的，那个我是东哥朋友，然后我不是打算进藏吗？然后说今天去拜访您一下。

0: 王哥。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舒克。好，郭鑫。
2: 过来，过来。
0: 来，舒哥。舒哥，过来。
2: 来来来来。
0: 乖。
2: 来坐坐。
0: 哎哎。
2: 不用坐，去后面聊
0: 吧。刚过来，我昨天晚上赶了一晚上夜路。我今天刚过来。
2: 闻到我身上有狗味道啊。在车上的时候，他是坐后排坐前排。
0: 坐前排。
2: 坐前排你得小心，因为你得。
0: 啊，
2: 他给固定。
0: 啊，我给他买了那个安全带、
2: 嗯，
0: 就是那个插在那儿，然后就能固定了它、那个。
2: 能够固定就好，不然你踩急刹或者弯道的时候。
0: 啊、
2: 嗯。他会不会晕车？他不会晕车。
0: 他倒不晕车，但是他老睡，他一上车就睡觉。
2: 上车睡觉还
0: 是一上车就睡觉，
2: 就他至少不会干扰你的这个操作、
0: 啊。对，然后就这样。我开车，然后他就往腿上趴，然后就睡觉。他除了睡觉没别的事儿。
2: 那好，比如说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看到其他狗。
3: 王哥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资深驴友，有着丰富的自驾进藏经验。而郭鑫在和他的攀谈过程中，也对旅行又有了新的理解。
0: 吴哥，我问您说您走了30多趟3.18，
2: 嗯，
0: 那西藏到底什么东西吸引？
2: 他是这样的，就说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旅行和旅游要分开，
0: 要分开
2: 啊、因为如果是旅游的话，你就仅仅这个地方我去看一下，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儿、就完了。但是旅行不一样，因为旅行的意义在于行、
0: 嗯、
2: 就是我走了这么30多40次，我也不觉得这个318我完全就把它所有东西都看完了、嗯、
0: 对，
4: 没事，反正路上注意安全。
0: 好，
4: 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学习我。
0: 行，
4: 你打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联系。
0: 好，
4: 你反正有。
5: 成都是我出了石家庄之后的第一站，也是很重要的一站。我要在这儿准备一些进藏的物资，然后也给车做一个完整的检查，这样为我后面的旅程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谢谢大家。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之《追梦初体验》。
6: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2: 哥，我去超市啊，在超市给你买点东西，买点咱们用的东西，不能不让你进，然后你就在车里等一会儿，我给你窗户留个缝，行不行？啊，听话啊！来来来，衣服给你扣。呦，算了，你就这么着，等一会儿啊，在这儿，我去了啊，阿雷。
3: 由于第二天郭鑫即将要离开成都前往西藏，因此他决定在临走前去附近的超市采购一些自驾途中所需的物资。
4: 5块钱一个罐头给舒克吃，是不是有点奢侈？好，我只要一个锅，
5: 自来锅啊，鸳鸯锅，
4: 对，鸳鸯锅，
5: 厨房用具那边，
4: 行，谢谢啊。

0: 热。秋叔哥，在那边呢。咋了？
1: 哎呦呦！
0: 你怎么了，叔哥？坐好了。
2: 在成都，郭鑫为进藏的旅途添置完补给后，已经是晚饭时间，而他也自然不会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
3: 叔哥，叔哥，咱明天早上就走了，你知道吧？啊，好不容易来回成都，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咱俩必须得吃一顿火锅，好不好？我跟你说，来了成都你不吃火锅，那不相当于是去北京没上天安门吗？啊，你说是不是？别睡了，我带你吃好吃的。行了啊，一会儿啊，我给你找一家成都最好的、最好吃的一家火锅。不过成都的火锅比较辣，你能吃辣吗？鸳鸯，不行，咱就要个鸳鸯，行吗？我吃辣的，然后你吃清汤，行不行？行不行？可行。

0: 走。
1: 经过一番寻找后，郭鑫带着舒克来到了一家火锅店，希望能够在这里饱餐一顿。
2: 欢迎光临，晚上好，请问几位？欢迎光临，晚上好。
3: 欢迎六道。
0: 不行了，看着我就饿了，不行了。
4: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那个特别喜欢吃火锅，所以我对火锅还有那么一点研究。我以前也在重庆自己一个人吃过火锅，然后这次跟舒克一块来重庆。重庆火锅和成都火锅给我最大的感觉上的区别就是，成都火锅好麻呀，但是重庆火锅，重庆火锅就辣，干辣不够辣。
0: 过来，你等会儿吃这个啊，练一练，练一练，害怕。
1: 一顿丰盛的晚餐缓解了郭鑫连日来赶路的疲倦，此时的他也更加享受着与爱犬舒克在路上的时光。
5: 舒克，是你放了个屁吗？
6: 哇，厉害了，舒克！哇。哇太劲儿了，哇，在装傻，哇。

0: 经过数个小时的行驶，不知不觉已是深夜时分，国兴决定在附近寻找一个落脚点稍作休整。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打破了这个原本平静的夜晚。
1: 哇，好冷啊。等会儿等会儿，叔哥，

舒克，下来，给你整点饭吃。我不吃了，这么多呢，快走，快走，你多远啊？行，就是感觉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委屈。你不吃我吃了，我饿了。嗯，要不你吃点面条，我给你夹一口啊，吃一口啊。一两点了，你还是吃饱了吧，要不然大晚上我可不出来给你弄。弄吃的，在哪儿啊？吃吧。

0: 个不经意的瞬间，舒克就消失在了车流涌动的夜色里，这让郭鑫感到十分紧张。最终，意外走失的舒克能否被平安找回？郭鑫的自驾旅行又该如何继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副视频组只有一个岗位。
11: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10: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1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13: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1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13: 嗯，

0: 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
1: 我们回家说说假戏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2: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琪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宇呀、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3: 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
1: 这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2: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4: 不是，
2: 这事儿是不对哈，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
1: 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哎，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

0: 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 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1: 好，你问心无愧。
0: 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
0: 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儿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
2: 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彭昱，
3: 哎，
4: 辛苦了啊！
3: 真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你不走我就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谢谢。
4: 嗯。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吃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吗？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要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五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哎
2: 呀，我这边就卖了两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那赶紧擦擦擦呀！哎呦，哎呦，我的天，怎么这么巧？
1: 儿子，嗯，慢点吃，别噎着。嗯，喝口水。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2: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1: 吃。
2: 嗯。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1: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4: 回来了。啊，
3: 那个，嗯，
1: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3: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干什么呀？饭吃完呢。
3: 我先上去看。
1: 凉了。
3: 你先上去看啊。
1: 王宇，先把饭吃完呢。

0: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1: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0: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你一会儿再洗，进来。哎，你有病啊，颜红鱼，松手！你给松开！
0: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能退吗？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1: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1: 那你上街上看到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0: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1: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1: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使都拉我脸上了。
0: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
0: 啊，
1: 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现实吗？
1: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这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1: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就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1: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1: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3: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4: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3: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4: 这牛仔裤不错，搞一件。
3: 我的就看。
4: 我这老太婆爱穿什么？媳妇儿。
5: 刘妈。
4: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5: 出来逛逛。嗯。
6: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5: 我们见过。
6: 啊？啥时候见过啊？
5: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3: 对呀，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

0: 哎呦，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
2: 是，相当有缘分。
0: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3: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
4: 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0: 教官，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4: 冯涛。
0: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我怕你变。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带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妈，
1: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0: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 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也不要。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2: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2: 嗯，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3: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3: 哦。
2: 花儿，
0: 嗯，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他是在生自己的气。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晓玲？
1: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0: 你说，啥事儿啊？还要喝酒壮胆。我想出去。
1: 去哪儿？
0: 去南方下海。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2: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0: 不是不是，
1: 还卖唱，
0: 真是。
2: 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1: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1: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晓玲，天还没黑呢。

0: 不做梦了
1: 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
0: 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1: 你抬头，
0: 那边。
1: 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晓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0: 妈，差不多了吧？
3: 啊，可以了。
4: 妈，
0: 这会儿回来了。
4: 小曼没来。
5: 在家呢，宏宇带着。
2: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4: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6: 妈，包饺子呢。
7: 哎呦，
2: 四姐回来了。
7: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6: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4: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6: 谁敢要啊？
0: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4: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四叔，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6: 我能干别的。
0: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6: 行了。
5: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4: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6: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5: 听红宇说，估计答案。嗯，
4: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0: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6: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8: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0: 刘妈来了。
6: 刘妈，
8: 哎，坐坐坐。
9: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8: 哦，麻将，
10: 去去，那个我柜子上边。
8: 哦，好
10: 啊，找找。
9: 叫人啊，叫人。
11: 阿姨好。
0: 哎，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9: 就是。
10: 哎，丽莎呢？
11: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6: 你包的什么呀你？
10: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11: 是，离了。
10: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
9: 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11: 阿姨说的对。
10: 来，小林哥。
11: 哎，谢谢。
6: 妈，水开了。
10: 啊，我去。我们老五
9: 也单着呢。
6: 水开了，妈。
9: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11: 那我们先回了。
6: 哎，刘妈再见啊。

0: 这里，哎，
1: 千来正早啊！
2: 刘小玲，你这是干嘛呢？
1: 处理处理废品。
2: 废品？啊？
0: 去保佑哥。
1: 去保佑哥干嘛呀？
2: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1: 走吧你！
2: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2: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干嘛呢你？哎呀，啊，张主任，他偷羊皮。
2: 你才偷呢！
1: 你偷羊皮？嗯，
2: 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呀？
2: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2: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4: 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3: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2: 就是痴心妄想。
5: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3: 真的是，
2: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
3: 不然他落不着地。
2: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6: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7: 园艺部，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8: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6: 张美玲到。哎，
9: 厂长，嗯，
7: 小文，
9: 有事吗？啊，
8: 我不能去园艺部。
7: 园艺部工作很是很。
9: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7: 嘉文。 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啊，
1: 出来帮个忙。哦，哪儿？
0: 哎，这儿来，
1: 来，
0: 往里搬，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孩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
4: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5: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4: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5: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嘛。
4: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5: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4: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

0: 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哼！我这哪儿说错了？

0: 见，他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0: 你进去看看呢。
2: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外头去，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0: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0: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啊，魏国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
1: 还有2个月，让让月。
0: 行，
1: 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0: 对对对。 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也就这个巴两天的事儿了。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1: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为国一走，我看是。
0: 人走茶凉，
2: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嗯，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喂。
3: 哦，嗯，怎么了？
2: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3: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2: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2: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
4: 哎，程程，别人敲门，别开门啊！

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下海，要不得。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2: 我当然不会变。

0: 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1: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
0: 冯
1: 老。
0: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啊。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呢？
1: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0: 今儿什么日子？都做上西餐了。
1: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家欢，我知道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0: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1: 那肯定的呀。哎，老错了。
0: 这几分熟？
1: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1: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0: 这油炸的香。
1: 小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太好了！分钱吧，露露，瞧把你急的，喏，这是你的。啊，
1: 拿着呀。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
1: 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
0: 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

0: 房子照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

是的，我是普宗。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基座提醒。

0: 何欣，你过来一下。
1: 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从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从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从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这是意在求和呀。
0: 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从，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
2: 看来这黑瞎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
1: 这也许就是蒲从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
0: 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顾盼呢？
1: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
0: 姓名，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的想得到黑匣子，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
1: 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0: 云姐，你来看我。
1: 对。
0: 先进去吧。您稍等一下。
2: 哎，你找谁呀？
0: 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奇怪，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吗？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国民党那边。
1: 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
0: 不了。

黄包车，去百货大楼。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没事儿，别外伤。有任务？没有啊。那您这是？姓明，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儿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
1: 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
0: 哦，谢谢。还有事儿吗？
1: 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1: 那要是有急事呢？
0: 等。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给我吓就不敢染

0: 了。
1: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1: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1: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0: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0: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4: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0: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4: 哦，那我学学。
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6: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6: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6: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4: 70岁。
5: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
4: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4: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6: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7: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

0: 有些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让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 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1: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
2: 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
3: 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啊。我干脆就急眼了，我就。
2: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3: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
0: 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3: 是是，
2: 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 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辩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
3: 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5: 对，那时候正要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3: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3: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 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额
1: 角
3: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 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的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
4: 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5: 有有有，经常吃。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4: 经
5: 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4: 那我该怎么办？
3: 你先回去，
0: 咱们慢慢的说。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 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

0: 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淤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哦，哎，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嗯，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嗯，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

0: 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0: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0: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

0: 皮肤也过敏呐、啊，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嗯、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啊。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嗯，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嗯，
3: 年轻了。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哦、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5: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6: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6: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4: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7: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7: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

0: 有一个过程吧。嗯，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7: 是。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三场比赛，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4号到7号，在爱尔兰的基尔戴尔 K 俱乐部进行。那么赛事是提供了高达600万美元的总奖金，总共是由156位球员再次展开对冠军的争夺。那么在第一轮比赛过后，来自西班牙的纳齐奥·埃尔维拉、法国球员兰加斯科以及丹麦的托比耶·奥里森一起是获得了并列领先，他们的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6杆。随后是阿德里安·萨蒂尔、丹尼尔·布朗、本德维斯波

戈以及赞德隆巴德四位球员，他们的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五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阿德里安萨迪尔以及约金拉格尔格伦目前是排在并列领先的位置。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大牌云集啊，应该说爱尔兰公开赛向来都是会吸引到大批的球迷，因为这个阵容的关系。那本土球迷啊，尤其是欢呼雀跃啊，序列排名第二的，在今年完成了自己全满贯的罗里麦克罗伊是领衔了阵容。另外像西恩劳瑞、帕特里克哈林顿都是本土的英雄，他们都是在此曾经获得过冠军。那小麦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 K 俱乐部赢下了比赛的胜利，现在正在争取他的第二个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奖杯。那小麦在第一轮比赛呢，收获了五鸟四个 bogey， 一个单轮负一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50位。应该说这个状态啊，有一点慢热。那西恩劳瑞呢是4鸟1 bogey， 负3，单轮成绩排在并列的第12位。另外还有一位啊，同样也是今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队员泰瑞尔哈顿，收获了3鸟1 bogey 的负二杆，排在并列的第25位，这个状态也还可以啊。那这场比赛只有李浩彤一位中国球员参赛。那近期李浩彤的状态呢还是比较稳定啊，在第一轮在出发之后啊，在3号洞因为开球失误掉进沙坑，以及推杆也是出现了失误导致吞下一个 double， 但是在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并且是在后9的第11和182个洞各抓到了小鸟，最终的成绩呢排在并列的第63位。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轮比赛的现场，依旧是阿德连萨迪尔、约金拉格格伦都是-11的总成绩，4杆的非常大的优势啊，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这边香劳瑞来到了帕五的第16洞，596码的这个5杆洞，来看他的开球，目前排在并列第29的位置，开球还是比较的安全。我们看到目前是希利尔、托比奥利森以及加西亚这三位球员都是-7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第3的位置。首轮的几位领先球员目前除了萨迪尔还是排在前列啊，其他球员已经纷纷跌落了下去。那法国的罗曼兰加斯科啊，他是在第一轮拿到了一个7鸟1 bogey， 这个状态呢应该说还不错，但他距离他上一次的在 DP World 巡回赛夺冠啊，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的时间了。那纳乔埃尔维拉也是手里有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第一轮比赛呢他是一个6鸟0 bogey， 这个状态也是相当的好。托比奥里森首轮的比赛过程则是显得要惊险刺激很多啊，在1号洞开球之后啊，2洞的帕第3洞吞下一个 double， 看起来似乎手感一般，但是好在在最后呢又狂抓了8只小鸟，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因此也是得以占据了领先的位置。16洞的国领这边来看哈林顿，哈林顿目前的这个成绩啊，肯定跟应该说跟晋级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18洞这边日本名将桂川友人一个老鹰推的机会，好球啊，非常的干净利落。这个小个子的日本球员身高只有1米7，但是他的开球距离啊还是非常的远，也达到了300码以上。9洞下来1鸟1英，还有一个 bogey。 这边拉卡格伦还剩167码到旗杆，这是 pass 的第6号洞，486码的4杆洞，稍微打大了一些。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爱尔兰的 K 俱乐部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球场，爱尔兰最顶级的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啊，这个球场是它的配套设施。那么球场的地理位置大概在都柏林有

30公里左右，40分钟车程，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原本这个位置呢，是19世纪的时候呢，是一个私人的庄园，后来也是经过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在1991年的时候，作为了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来开业。 那这个叫 K俱乐部呢，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基尔戴尔郡，这个 K 呢就是英文的头的字母。那整个俱乐部有2个18洞的球场，都是阿诺帕尔默设计的。现在比赛的这个北球场和锦标赛级的球场，包括南球场也是相对来讲啊，不如北球场这么有名，因为北球场呢曾经历史上举办过。 多届的爱尔兰公开赛还举办过莱德杯，特别有名的是2006年的莱德杯，欧洲队呢便是在这里啊击败了美国队。那球场在开业不久，在1995年、96年连续两年之后呢，2013、2014又是连续两年，包括后来的2016，都是曾经爱尔兰公开赛的举办地。球场的风格是一个公园绿地的风格。 18条球道当中啊，其中有14条都环绕有水障，风景非常的不错。然后周边有大片成熟的树木，当然球道的起伏和果岭啊，这个起伏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果岭速度很快，因此非常考验击球的策略以及推杆的策略。这边6号洞的果岭看拉格尔格伦，推birdie，瞄一个左线，还是抓多了。 这边来看一下，劳伦斯，2轮下来目前为止正11啊，上周刚刚夺冠，紧接着这个状态掉的也是太快了一点。上周的欧洲大师赛赢得了冠军。来看西安劳瑞这边，还剩92码。 五杆洞的第三打，打到旗杆的左前方。这周阵容当中啊，还有非常重量级的劳瑞身后的布鲁克斯科夫卡，5个大满贯冠军得主。 小麦，帕斯的15洞，保帕推。小麦目前的成绩已经是上升到了并列第13的位置。保帕推没问题，第一轮稍显得挣扎了一些。 然后这个状态恢复的很快啊，来到第17洞，看阿德里安萨蒂尔422码的这个四杆洞。今天的上球道率还可以啊，前12洞的球道标准杆上了其中的11个。这次开球稍微偏右了一些，好的一个拐弯洞啊，第二杆击球影响不是很大。 回到第18洞的果岭，看意大利的米格利奥兹，老鹰推，一头老鹰拿下。18洞也是整个球场的标志性的球洞了。

打一个左曲，平安的送上球道，没问题。是流动的果岭这边，科普卡。目前正七的成绩啊，基本上跟晋级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两次美国公开赛，三次美国 PGA 锦标赛的冠军得主。

回到16洞的听台看小麦的开球，小麦本赛季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33码，位列巡回赛当中的第一位。

嗯，好的，打到旗杆的正后方，留下非常好的一个距离。来看肖恩·劳瑞这边，16洞国领环上的小鸟推，走左线，可惜了，擦着洞杯，滚了过去。

0: 等价 bogey， 整季跌到负二。目前的领先榜上，阿德里安·萨蒂尔低于标准杆十二杆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拉格尔·格伦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跟身后之间的球员的这个差距、还是拉的比较大。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在爱尔兰的吉尔达尔郡的 K 俱乐部。那吉尔达尔郡这个地理位置基本上在爱尔兰偏东一点的位置，而整个爱尔兰的东部啊，也是爱尔兰的国家旅游局主打的一个旅游品牌，叫爱尔兰的古老东部，非常的适合来这里对历史文化进行一个探索。那这里的核心的看点其实还是大量早期的一些遗址啊，比如爱尔兰最著名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早期基督教遗址叫克隆马克诺斯。那当然那里目前是基本上是一片废墟，但是它是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和以及信仰和学术的摇篮。那爱尔兰整个古老东部它覆盖了17个郡，比如在里斯郡啊，有一个纽格莱奇墓，它是一个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古老的一个通道式的墓穴，大概建造于公元前的3200年。那个地方呢，每年一到冬至的清晨，阳光会非常精确的照亮墓室的内部，应该说在设计上是一个天文以及建筑学的一个奇迹，也是整个古老东部这条旅游线路的算是这条线路上的一个最核心的景观。那包括这里啊，还有西利湖，那是古代的爱尔兰时代的国王的加冕地和权力中心啊。另外像吉尔肯尼城是被称作是大理石之城，那里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的街道以及城堡和教堂。那还有像爱尔兰国家遗产公园，这个是在威克斯福德郡，那当然那个地方是房屋什么都是重建的，也是但是能够再现从史前一直到维京时代的爱尔兰人的一个生活的全景。包括像这里还有德古拉城堡，那德古拉这个吸血鬼的传说啊，这个故事虽然说是描述的是在罗马尼亚，但是因为作者本人布莱姆斯托克他是爱尔兰人，而他的创作灵感呢很多也都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这地方的一些见闻，因此跟作者相关的一些景点也是被纳入到了这个旅游线路当中。那可以说呢，整个爱尔兰的东部呢是充满了历史的层理，非常适合到那里去旅游和探索。好，说完题外话，暂时还是回到比赛当中。刚才小麦攻果岭的这一杆打到旗杆的左侧，小麦明显的这一轮的手感要好的很多啊。这一轮从一号洞出发，很快在二号洞就抓到了 birdie， 紧接着在四号洞又是收获了一只 birdie， 整个前九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转场之后，小麦也是在第13和14洞啊连续的推进了小鸟，这杆出现了问题，

回到17栋的 T 台，这边应该看肖恩·劳瑞、前两轮同组的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以及美国的布鲁克斯·科普卡。劳瑞先来开球，底杆开球没问题。看科普卡，正七的这个成绩啊，无论如何追赶也是肯定来不及了。那第二轮目前为止呢，中国球员李浩彤也是完成了比赛，最终单轮一个正三的成绩啊。这样的话，浩彤这场比赛也是没有办法获得晋级了。这轮他是表现也是比较的起伏，从十号洞出发。一开局很快就抓到了小鸟，但是11洞又吞下了 bogey， 12洞更是一个 double， 13洞再次抓鸟，但15号洞又吞 bogey， 那18号洞是射下一头老鹰，但是18号洞这个洞，这个5杆洞基本上两杆上了之后啊，都有机会抓老鹰。然后转场之后呢，浩彤在2号洞和4号洞都抓到了小鸟，但是在5和7这两洞又连续出现了 double。最终是单轮一鹰四鸟，两个 bogey， 3个 double。18洞这边，托马斯·艾肯，老鹰推啊，差之毫厘，拐的早了一些，线抓的不够。一只 birdie， 9洞下来3鸟两个 bogey。18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经典的一个收尾的5杆洞，整个球道是环绕着这个大湖，风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里的风险跟回报也是相对的。小麦这杆很漂亮，直接打在洞杯口，尽管是地球出现过失误，但是还是很好的弥补了回来。来看拉格格伦在7号洞推小鸟，又一只 birdie， 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啊。他同时还保持这个爱尔兰，K 俱乐部的男球场的这个球场记录啊，63杆。今天后九出发，一出门3连鸟。16洞又一个鸟，18洞一头老鹰。本场后的第二、第四、第五也是连续的抓鸟。目前北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啊，达伦·克拉克创造了一个60杆。照这个样子，拉克格伦今天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啊，去冲击一下这个记录。肖恩·劳瑞的第二杆龚国岭。还不错。

十七洞球道这边，马丁库夫拉，法国小将，这个赛季拿到过一个冠军，正三的成绩，距离晋级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个还是偏右了很多。来看科普卡，还是。

乘129码，那国岭的最前端到它这儿是117。打到后方倒旋回来，非常不错的一杆。

克里索夫瑞坦，十六洞保帕推，目前是高于标准杆八杆，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理想啊。瑞坦这周把他的络腮胡子给剪了，整个人的面相看起来终于像是一个27岁的球员，之前的大胡子显得非常的苍老。你看小麦，贝伦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但是目前为止是负四的成绩。之后17、18两洞，而且还是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把这成绩还能够再往上提升一步。来看18洞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来到了这个经典的收官洞。目前拉格尔格伦已经是来到了单独领先啊，两人的这个座次对调了一下。看球没问题。绑号洞看拉格尔格伦这个162码的三杆洞。这次开球打大了，直接打到了国岭左后方的这个沙坑里，而且小球停着这个位置正好是沙坑前沿的这个斜面上，看看这种能不能够救回帕纳。诺加德老鹰推推到洞杯口，线已经给出来了，官方给的是帕，一文帕。这样的话，正义啊一杆之差，很可惜啊被淘汰出局。回到香劳瑞这边，17洞小鸟推，走右线，差一点点。

0: 再回到第十八栋的国领丹尼尔布朗，这个线明显抓多了。科波卡这边挂到了洞杯的左侧，还是没进。来看一下领先榜上，现在拉杆格伦以杆优势单独领先，单轮打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负十的成绩了，距离整个球场记录还差两杆。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

0: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同心者，不远万里，异乡逢。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2: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 2025 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三场比赛，二连公开赛比赛的第二轮，眼下已经是接近尾声。小麦这边来到帕四的第17洞，422码的这个四杆洞，这是一个左狗腿洞。 开球没有问题。小恩老瑞这边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548码的五杆洞。
4: Okay.

十八洞国岭这边，来看哈灵顿。山洞的第三打，稍微过了一点，这洞想要抓 birdie 还是有一定难度。拉卡格伦。八号洞的宝帕推，可惜了，稍微偏右了一点，这洞要吞下 bogey，应该也是他今天的第一个 bogey，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呢，他想要追这个北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那应该是没什么指望了。克拉克的单轮六十杆负十二的这个成绩是太过于逆天了一点。小麦，17洞的第二打，还剩151码。好球！这洞有机会来抓 birdie。十八洞，哈灵顿，小鸟推，收官的 birdie，尽管成绩并不理想，单人75杆，第一人74杆，两人下来是正五的一个成绩。

就来看阿德里安·萨蒂尔，这边拉卡格伦刚刚在17洞吞下 bogey 啊，在第8洞吞下 bogey 之后啊，也跌落到了负11。这个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没有能够推。

低于标准杆11杆，单轮66的成绩，结束了两轮比赛。今天抓到了7个 birdie，但也吞下一个 bogey。

乔纳森·维加斯，这个小鸟腿很关键啊，关系着能不能晋级。没问题，压着线获得了赛事的晋级，凭标准杆的成绩。这场比赛还是吸引了几位美巡赛的球员来参赛。

克林顿更多的是在享受比赛。作为本土的球星，也曾经是这里的英雄。十八洞这边肖恩·劳瑞，五杆洞的第二打，开了315码，还剩219。好球，这一洞能射鹰啊，非常有机会。先来看小麦第17洞，瞄一个右线，漂亮，一只 birdie。也来到前十了，目前并列第6的位置。今天5个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并且还有18洞啊，18洞还有射老鹰的机会。先来看劳瑞的老鹰推，左线，差了一点点。气氛卡非常花哨啊，小鸟虽然抓了不少，但也有4个 bogey 进账。这边小麦18洞的开球，

280到310啊，是最好的一个落球的位置。对，转播的机位啊，没有能够跟上这个球。啊，远处观众那边不知道是不是这颗球啊？18洞，先来看科普卡。这位门将也带着一个非常糟糕的成绩啊，结束了这次爱尔兰之旅。这个正七确实是也有点炸眼了。

奎索夫瑞坦18洞的开球。不算这场比赛，瑞坦之前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啊。开球没问题。

来看库弗拉这边，老鹰推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

大概哥伦，最后一洞对 birdie。好的，这样的话，瑞典的月经拉杆格伦总成绩目前是负十二，交出了一个单轮负十的非常惊艳的成绩单。唯一可惜的就是在八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这样的话，他以一杆优势获得了赛事半程的单独领先。他在去年是在爱尔兰挑战赛，在 K 俱乐部的南场。创造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纪录63杆。18洞这边，瑞坦先来打。还剩180码到旗杆，果岭环上。来看小麦。小麦还剩174码，今天前17洞标准杆上果岭，上了其中的14个。差一点信天翁啊！小车差点直接砸进去啊！但他这个落点基本上就在洞门口了，可能也就1码不到的这个位置。当然，最终倒悬之后啊，距离旗杆也差不多，也就是个3码左右。这洞基本上稳稳的一头老鹰。瑞坦的老鹰推。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18洞还是有奖励的，球员们要是能在这里抓鸟或者更好的成绩，将会给爱尔兰的这个本场比赛的一个基金会啊，捐300欧元的这个进入到基金会当中。小麦，这应该是一个很稳的老鹰推。好像稍微大了一点，很可惜啊，最后的老鹰没有进。那也不错了，一下子追到了1米3，这个鸟推进是-7的成绩。虽然距离领先者还差的有点多，但是。

0: 小麦这个追赶是否非常的猛？还有两轮比赛，现场的球迷对他的期望肯定还是非常的高。单轮66杆，来看劳伦斯。最后这一推看得也很悬啊，现在再小一点这球就进不去了，可惜了。第一轮的成绩也是81杆啊，对于他来讲也显得稍微有点逆天了。 Rintan 这边 Birdie 就换成 Birdie， 只能说聊胜于无吧。第一轮也是非常糟糕，第二轮也不是很理想，77-74。这样的话，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领先榜上跃进拉格尔格伦，凭借着单轮负10的经验表现，以-12的总成绩1杆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阿德里安·萨蒂尔紧随其后，落后1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领先榜排在并列第3的球员就比较多了，总共达到了7位球员，其中也包括了夺冠大热门小麦，第一标准杆7杆的成绩，距离领先榜前2名差了9点多。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5佳球，一个右到左的线，小麦在17洞的那只小鸟。5佳球排在第4位的小麦，刚刚第18洞精准的阿浩铁攻果岭，第2杆小球的落点非常好，停在7杆前方也就不到1码，但是倒悬之后留下了一个3码左右的倒迎推。这边收官洞拉克尔格伦，收官的 birdie， 这只鸟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5佳球排在第2位的，来看阿德里安·萨蒂尔，领先榜上排在单独第2的法国球员，非常精准的这一推。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肖恩·劳瑞在球道左侧的长草，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击球位，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这个球也是他本轮可以说两名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2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就是，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 像中国

0: 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0: 对对对，
2: 五十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是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5: 对，
1: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要给啊！
9: 哎呀呀呀呀呀！不给了！
8: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6: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7: 哎呀，求你
1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

0: 事，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
1: 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2: 不知道。

0: 顾盼，放了他！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他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1: 顾盼，顾盼！
0: 哦，你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明肯定省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你想干什么？
1: 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3: 苏梅是我们的人。
1: 是。5年前东北沦陷。 冯徐琪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0: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1: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
0: 对谁都不好。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4: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琪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4: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谢谢师姐夸奖。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4: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 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他是他。
0: 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好，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琪。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来碗阳春面。
1: 哎，好嘞。
2: 别太高调了。
0: 知道了。
2: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3: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2: 各取所需。
3: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2: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3: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2: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小姐。
3: 她不行，她几次对你动手，都铁了杀心，要跟她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2: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3: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10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
1: 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的。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罗兴明还活着。
0: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儿。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张连长，张连长，双儿不见了，赶紧去找。
0: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休息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2: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么呀？
1: 这里可是冯公馆。
2: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2: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3: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帅！保护大帅！保护大帅！
1: 哇，快暴露了！
2: 准备行动。

是省厅，还有党务调查处的人，他们怎么会来这儿？

0: 带走。慢！你是谁？
1: 二厅厅长，程挺。
0: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2: 谁叫我呀？
3: 大帅，大帅，素梅，你出卖我！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4: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3: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4: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5: 你放心，师姐。
4: 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
4: 值得你这么冒险？
5: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4: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0: 你管他死忠啊！
1: 好嘞。
0: 没什么事儿。
1: 是
0: 啊。一会儿巡逻完了，咱们找地方喝点酒去。
1: 能喝
0: 就吹。

0: 放人跑啊！追！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真心不对，是田乔杰。普通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奇。顾盼，他在哪儿？
2: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是谁指使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说？啊！停。
3: 先出去吧。嗯。

0: 这手段符合他，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 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
1: 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2: 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
2: 清山的势力，
0: 不可能！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
2: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我说你就是太天真。
3: 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0: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3: 目前还不清楚。
0: 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
3: 我们还有营救机会，
0: 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好。
4: 冯旭奇怎么样了？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计划顺利，
5: 已经在密室了。
4: 不错。 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
5: 还是很漂亮，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4: 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5: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
0: 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苏美，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1: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消息准确吗？消息来自于。
0: 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怎么了？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哎，你慢点。
1: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什么问题？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
0: 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婷肯定有私心。
1: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你有什么想法？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0: 好，
1: 来，
2: 谢谢。

是普聪吧？普聪指使女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0: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
1: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他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程庭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
0: 拒绝竟是不吃不喝。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0: 好机会。
1: 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他情况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2: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2: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2: 哎，得嘞，谢长官。

0: 我还是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仆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1: 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0: 是，我承认。

0: 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1: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哼，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这不可能。哼，我劝你。
2: 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虎盼。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不装，怎么抓到你呢？带走。
3: 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4: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

0: 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1: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0: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1: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什么？
1: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0: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1: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1: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0: 我需要考虑。
1: 好，我等你答案。

0: 背后暗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到底什么人？

0: 为什么保我？
1: 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2: 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
0: 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子撕碎了你！
2: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0: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2: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

0: 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2: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旭奇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1: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0: 对对对对，哦对了，谢明。 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夫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2: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想什么呢？水都开了。啊。
1: 我在想，冯旭旭

0: 啊，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
1: 好。
2: 出事儿了？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冯徐奇支持我们。是，现场传回的消息。 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1: 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3: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0: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2: 恭喜校长。
0: 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剑士反击的时候了。
4: 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徐奇心机太重了。
5: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不错，冯徐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这中间。
5: 一定得环节出了纰漏，
3: 必须查明原因。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徐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行，太危险了。冯徐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5: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2: 恰恰相反，我认为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3: 如果冯徐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我们。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徐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徐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2: 现在冯徐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
5: 现在的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3: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徐奇。
5: 好。
3: 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我也不记得。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旭启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卑鄙！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1: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0: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新生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2: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隔壁是酒厂。
1: 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3: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对，30人。
4: 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好，我和
5: 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好。
4: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5: 哎，还可以，还可以，不错，不错。
6: 姐姐吃好了，3碗馄饨，一共6毛钱。多少？2毛钱一碗，一共6毛。嘿，
5: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哼，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嗯。
6: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发我们走啊？啊？
5: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6: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5: 几位小哥，
6: 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5: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6: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5: 哎，别！

0: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2: 10个大洋。
0: 哎，
2: 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1: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2: 哼，
1: 没关系，我给他。
0: 钱在这里，自己来拿。枪，他有枪，走。
1: 谢谢。饿了，拿馄饨歇吧。
0: 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0: 有一首，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也就不提了。不容易啊，
1: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
2: 好了，来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0: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顾盼出什么事儿了？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2: 他让你来找我的。
0: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 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2: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不怕。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1: 给你看一箱好东西。哎呦，
2: 这些装备好啊！
1: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0: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吴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我姓明，大帅。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2: 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快走。

0: 这冯徐奇一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冯超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 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郭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苏美这个叛徒，他人呢？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
1: 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3: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2: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3: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嗯，东北是我的地盘。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2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
2: 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0: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2: 谢谢冯大帅。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0: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2: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尽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虚齐，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放弃他的。

0: 校长，他居然还没有死，是属下的错。
1: 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任务已完成。哼！
0: 派居知县暗杀任务的是谁？行动组李卫东，在北部顾盼时阵亡了。
1: 阵亡？不配！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
1: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
1: 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忙了一天，饿了吧？
0: 有一点儿。想吃什么？我做给你。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2: 好，就吃这个。
0: 还有红烧狮子头。
2: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0: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1: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统治会有大作用啊！
2: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2: 好。

0: 在厨房好好放着啊。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不能浪费了。啊，
1: 好。
0: 那先这样。
1: 那明天见。

0: 报告。
1: 你来。查理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曼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2: 做掉他。这一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各位，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1: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原来是你啊！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 你可以安全的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嗯。

0: 见过大人，
1: 见过，路过卖馄饨。

0: 早啊。早。怎么了？进去说吧。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 曼九出事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
3: 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

0: 相逢。
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2: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干什么？干什么？你听我说！
1: 干什么？我说你冷静点！
0: 不好意思，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
1: 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0: 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
1: 冷静点啊！
0: 走，回家。

0: 家，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
1: 不清楚，我猜啊是普通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这原本
2: 是霍建明的计策，蜂巢可学得够快的。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君长，
1: 帮我。啊？不会吧？难道？ 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0: 我来解决。
1: 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箱了。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3: 伤得重吗？

1: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
2: 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
1: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
2: 还在查。

0: 我们现在只能是在这里等待，等待机会。
1: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是。
2: 给你要的资料，谢了。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
3: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
4: 吃点东西，都是我的错。陈柔，我去接他回来。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 那是自投罗网。
5: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是，没错。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3: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
1: 你想做什么？
0: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希奇都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末世企业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
1: 没错。
0: 你有什么想法？他
1: 是我打开末世企业秘密的钥匙。
0: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
1: 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吗？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0: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向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怎么了？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0: 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1: 你说。
0: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
2: 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嗯，银行，这些要是真的，
3: 就我要存一点。就填这儿。好。哎，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先生您太有眼光了。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哦，来，
1: 两位贵宾这边请。哎，
0: 走吧。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0: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嗯，
2: 那好吧。
0: 这边请。
2: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3: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0: 小点声。
2: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0: 开啊，当然开了。
2: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0: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2: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
1: 啊，小何，
0: 小何，哎，
1: 经理，
0: 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嗯，您看一下旁边。可以啊。高门难高。
4: 让我看一下。
0: 啊，经理。
4: 先生，这款女
0: 二位，这边请。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0: 我们这边也有不错，小贺经理。
1: 就凭他能查到莫氏企业的账目吗？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我相信你。
2: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好的，好的，那小阿农啊，
3: 小弟弟，你几岁啦？啊，
2: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20了。哦，饿死了，不小了。那小阿农啊，
3: 就这样。
2: 呀，次郎，便宜你。
3: 哎，经理。
2: 20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你别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贺，也要相信夏恩。
4: 报告，进来。校长，您找我。
5: 夏恩呢？他生病了，请了病假。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学生不知。
4: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您知道了？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 还有他，
5: 是，校长。

0: 哎呦，梁王阁边，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上次，
2: 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高眼看人低。
1: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0: 不好意思，
1: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2: 啊，好的，何主任。
3: 怎么回事啊？
2: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4: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2: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单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1: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
1: 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
0: 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2: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2: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3: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安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0: 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
1: 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1: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不用找了，手艺生疏啦。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1: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个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东北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
2: 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虚奇确认了这个情况？
1: 是的，现在可以确定穆氏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0: 小安，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
1: 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
2: 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
1: 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是谁。
2: 小安，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2: 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1: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
2: 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
1: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0: 夏安，
1: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3: 一和汤圆，
0: 夏安，你冷静点。
1: 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
2: 夏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夏恩，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夏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1: 我来告诉你真相。你闹够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

我能够活下去，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香安，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1: 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
0: 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1: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谢谢啊。
0: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1: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0: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他步案者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1: 夏安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我妹妹。
0: 这个我知道，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
1: 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
0: 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
1: 有的时候，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哼，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
0: 居然也会多愁善感。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2: 跟踪我，
3: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2: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仆从？
3: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2: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3: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1: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0: 你猜到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我。

0: 让我感觉到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蜂巢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2: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2: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这个开挖。
2: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2: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整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2: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

0: 加油！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2: 迈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0: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3: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0: 啊，
3: 鱼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0: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3: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3: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迈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0: 这里是
1: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

0: 相逢。
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 谢谢。

0: 无领无扣，在门襟和袖口处呢绣有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筒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1: 那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显艳的这个颜色哈。
0: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2: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1: 嗯，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1: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1: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2: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1: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0: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1: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2: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1: Hey, 阿婆你好。
3: 哎，你好，
1: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1: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2: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1: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1: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到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0: 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1: 我们在舂米。
0: 舂米？
2: 哎，舂米。
0: 是什么概念呢？舂米？
1: 就这个水稻，就拿来舂米，拿来舂，舂完了然后才拿那个米来煮饭。
0: 那你们还保留这么一个传统的做法吗？
1: 对啊，保持啊。老一辈的那个木头拿来花，拿来花，然后呢就拿来舂米。
0: 那这个舂米能教我几招吗？
1: 嗯，可以啊，
2: 可以，
3: 可以啊。
0: 是怎么做呢？
1: 你来，
0: 是拿，就用一个手拿。
1: 对，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
0: 哦，要配合。
1: 下，
2: 对，你上。
1: 嗯，下，哎，对了，
4: 嗯。I try my hand at rice pounding, which is a real test of arm strength. After a while.I start to flag, but the ladies don't see it as a burden. Instead, they seem to find much joy in it.
0: 听说就是你们舂米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唱歌或者跳舞之类吗？
1: 有，阿宝上，
2: 我上，
0: 可以啊。
2: 刀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三场比赛，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4号到7号，在爱尔兰的基尔戴尔 K 俱乐部进行。那么赛事是提供了高达600万美元的总奖金，总共是由156位球员再次展开对冠军的争夺。那么在第一轮比赛过后，来自西班牙的纳齐奥埃尔维拉、法国球员兰加斯科以及丹麦的托比耶奥里森一起是获得了并列领先，他们的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6杆。随后是阿德里安萨迪尔、丹尼尔布朗、本德威斯伯格以及赞德隆巴德四位球员，他们的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5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阿德里安萨迪尔以及约金拉格尔格伦目前是排在并列领先的位置。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大牌云集啊，应该说爱尔兰公开赛向来都是会吸引到大批的球迷，因为这个阵容的关系，那本土球迷啊尤其是欢呼雀跃啊。序列排名第二的在今年完成了自己全满贯的罗里麦克罗伊是领衔了阵容，另外像肖恩劳瑞、帕特里克哈林顿都是本土的英雄，他们都是在此曾经获得过冠军。那小麦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 K 俱乐部赢下了比赛的胜利，现在正在争取他的第二个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奖杯。那小麦在第一轮比赛呢收获了5鸟4个 bogey， 一个单轮负一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50位，应该说这个状态啊有一点慢热。那肖恩劳瑞呢是4鸟1 bogey 负3，单轮成绩排在并列的第12位。另外还有一位啊，同样也是今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队员泰瑞尔哈顿，收获了3鸟1 bogey 的负二杆，排在并列的第25位，这个状态也还可以啊。那这场比赛只有李浩彤一位中国球员参赛。那近期李浩彤的状态呢还是比较稳定啊，在第一轮在出发之后啊，在3号洞因为开球失误掉进沙坑，以及推杆也是出现了失误导致吞下一个 double， 但是在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并且是在后九的第11和182个洞各抓到了小鸟，最终的成绩呢排在并列的第63位。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轮比赛的现场，依旧是阿德里安萨迪尔、约金拉格格伦都是负11的总成绩，4杆的非常大的优势啊，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这边肖恩劳瑞来到了par5的第16洞，596码的这个5杆洞，来看他的开球，目前排在并列第29的位置，开球还是比较的安全。我们看到目前是希利尔、托比奥利森以及加西亚这3位球员都是负7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第3的位置。首轮的几位领先球员目前除了萨迪尔还是排在前列啊，其他球员已经纷纷跌落了下去。那法国的罗曼兰加斯科啊，他是在第一轮拿到了一个7鸟1 bogey， 这个状态呢应该说还不错，但他距离他上一次的在 DP World 巡回赛夺冠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的时间了。那纳齐奥埃尔维拉也是手里有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第一轮比赛呢他是一个6鸟0 bogey， 这个状态也是相当的好。托比奥里森首轮的比赛过程则是显得要惊险刺激很多啊，在1号洞开球之后啊，2洞的帕第3洞吞下一个 double， 看起来似乎手感一般，但是好在在最后呢又狂抓了8只小鸟，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因此也是得以占据了领先的位置。16洞的国领这边来看哈林顿，哈林顿目前的这个成绩啊肯定跟应该说跟晋级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18洞这边日本名将桂川友人一个老鹰推的机会，

好球啊，非常的干净利落。这个小个子的日本球员，身高只有1.7米，但是他的开球距离啊，还是非常的远，也达到了300码以上。九洞下来，一鸟，一个鹰，还有一个 bogey。这边拉嘎格伦，还剩167码到旗杆，这是 pass 的第六号洞，486码的四杆洞，稍微打大了一些。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爱尔兰的 K 俱乐部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球场，爱尔兰最顶级的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啊，这个球场是它的配套设施。那么球场的地理位置大概在都柏林有30公里左右，40分钟车程，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原本这个位置呢是19世纪的时候呢是一个私人的庄园，后来也是经过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在1991年的时候作为了豪华的高尔夫度假村来开业。那这个叫 K 俱乐部呢，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基尔戴尔郡，这个 K 呢就是英文的头的字母。那整个俱乐部有2个18洞的球场，都是阿诺帕尔默设计的。现在比赛的这个北球场和锦标赛级的球场，包括南球场也是相对来讲啊，不如北球场这么有名，因为北球场呢曾经历史上举办过多届的爱尔兰公开赛，还举办过莱德杯，特别有名的是2006年的莱德杯，欧洲队呢便是在这里啊击败了美国队。那球场在开业不久，在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之后呢，2013、2014又是连续两年，包括后来的2016，都是曾经爱尔兰公开赛的举办地。球场的风格是一个公园绿地的风格，18条球道当中啊，其中有14条都环绕有水障，风景非常的不错。然后周边有大片成熟的树木，当然球道的起伏和果岭啊，这个起伏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果岭速度很快，因此非常考验击球的策略以及推杆的策略。这边六号洞的果岭，看拉盖格伦推 birdie。瞄一个左线，左线还是抓多了。这边来看一下，劳伦斯两轮下来，目前为止正11啊，上周刚刚夺冠，紧接着这个状态掉的也是太快了一点。上周的欧洲大师赛赢得了冠军。来看肖恩·劳瑞这边，还剩92码。五杆洞的第三打，打到旗杆的左前方。这周阵容当中啊，还有非常重量级的劳瑞身后的布鲁克斯科夫卡，5个大满贯冠军得主。小麦pass的15洞，保帕推。小麦目前的成绩已经是上升到了并列第13的位置。保帕推没问题。第一轮稍显得挣扎了一些，然后这个状态恢复得很快。来到第17洞，看阿德里安·萨蒂尔422码的这个四杆洞。今天的上球道率还可以啊，前12洞的球道标准杆上了其中的11个。这次开球稍微偏右了一些。好的一个拐弯洞啊，第二杆击球影响不是很大。回到第18洞的果岭，看意大利的米格利奥兹，老鹰推

一头老鹰拿下。阿栋也是整个球场的标志性的球动了。

回到16洞的听台看小麦的开球，小麦本赛季的平均开球距离达到了333码，位列巡回赛当中的第一位。打一个左曲，平安的送上球道，没问题。16洞的国领这边，科普卡目前正七的成绩啊，基本上跟晋级也就没什么关系了。2次美国公开赛，3次美国 PGA 锦标赛的冠军得主。

0: 正好的打到旗杆的正后方，留下非常好的一个距离。来看肖恩劳瑞这边，十六洞国岭环上的小鸟推，走左线，可惜了，擦着洞杯，滚了过去。目前看下来，赛事的晋级线，目前预估的是伊温帕。回推的帕没问题。到定位第三十的位置。劳瑞第二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分。十七洞来看丹尼尔布朗，来看这个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左侧。蹲下 bogey， 成绩跌到负二。目前的领先榜上，阿德里安·萨蒂尔低于标准杆十二杆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拉格尔格伦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跟身后之间的球员的这个差距、还是拉的比较大。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

本周的比赛在爱尔兰的吉尔代尔郡的 K 俱乐部。那吉尔代尔郡这个地理位置基本上在爱尔兰偏东一点的位置，而整个爱尔兰的东部啊，也是爱尔兰的国家旅游局主打的一个旅游品牌，叫爱尔兰的古老东部，非常的适合这里对历史文化进行一个探索。这里的核心的看点其实还是大量早期的一些遗址啊，比如爱尔兰最著名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早期基督教遗址叫克隆马克诺斯。当然那里目前是基本上是一片废墟，但是它是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和以及信仰和学术的摇篮。那爱尔兰整个古老东部它覆盖了17个郡，比如在米斯郡啊，有一个纽格莱奇墓，它是一个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古老的一个通道式的墓穴，大概建造于公元前的3200年。那个地方呢，每年一到冬至的清晨，阳光会非常精确的照亮墓室的内部，应该说在设计上是一个天文以及建筑学的一个奇迹，也是整个古老东部这条旅游线路的，算是这条线路上的一个最核心的景观。那包括这里啊，还有西利湖，那是古代的爱尔兰时代的国王的加冕地和权力中心啊。另外像吉尔肯尼城是被称作是大理石之城，那里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的街道以及城堡和教堂。那还有像爱尔兰国家遗产公园，这个是在威克斯福德郡，那当然那个地方是房屋什么都是重建的，也是但是能够再现从史前一直到维京时代的爱尔兰人的一个生活的全景。包括像这里还有德古拉城堡，那德古拉这个吸血鬼的传说啊，这个故事虽然说是描述的是在罗马尼亚，但是因为作者本人布莱姆斯托克他是爱尔兰人，而他的创作灵感呢，很多也都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这地方的一些见闻，因此跟作者相关的一些景点也是被纳入到了这个旅游线路当中。那可以说呢，整个爱尔兰的东部呢是充满了历史的层里，非常适合到那里去旅游和探索。好，说完题外话，暂时还是回到比赛当中。刚才小麦攻果岭的这一杆打到旗杆的左侧，小麦明显的这一轮的手感要好的很多啊。这一轮从一号洞出发，很快在2号洞就抓到了 birdie， 紧接着在4号洞又是收获了一只 birdie， 整个前九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转场之后，小麦也是在第13和14洞啊连续的推进了小鸟，这杆出现了问题。

回到17栋的 T 台，这边应该看肖恩·劳瑞、前两轮同组的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以及美国的布鲁克斯·科普卡。劳瑞先来开球，底杆开球没问题。看科普卡正七的这个成绩啊，无论如何追赶也是肯定来不及了。那第二轮目前为准的中国球员李浩彤也是完成了比赛，最终单轮一个正三的成绩啊。这样的话，浩彤这场比赛也是没有办法获得晋级了。这轮他是表现也是比较的起伏，从十号洞出发。一开局很快就抓到了小鸟，但是11洞又吞下了 bogey， 12洞更是一个 double， 13洞再次抓鸟，但15号洞又吞 bogey， 那18号洞是射下一头老鹰，但是18号洞这个洞

这个五干洞基本上两干上了之后啊，都有机会抓老鹰。然后转场之后呢，浩同在二号洞和四号洞都抓到了小鸟，但是在五和七这两洞又连续出现了 double， 最终是单轮一鹰四鸟，两个 bogey， 三个 double。十八洞这边，托马斯艾肯老鹰推啊，差之毫厘，拐的早了一些，线抓的不够。一只 birdie， 九洞下来三鸟两个 bogey， 十八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经典的一个收尾的五杆洞，整个球道是环绕着这个大湖，风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里的风险跟回报也是相对的。小麦这杆很漂亮，直接打到洞杯口。尽管是的确出现过失误，但是还是很好的弥补了回来。来看拉格尔格伦在七号洞推小鸟，又一只 birdie， 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啊。他同时还保持这个爱尔兰，K 俱乐部的男球场的这个球场记录啊，63杆。今天后九出发，一出门三连鸟，16洞又一个鸟，18洞一头老鹰。本场后的第二、第四、第五也是连续的抓鸟。目前北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啊，达伦克拉克创造了一个60杆。照这个样子，拉克格伦今天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啊，去冲击一下这个记录。像劳瑞的第二杆龚国岭，还不错，

17洞球道这边，马丁·库夫拉，法国小将，这个赛季拿到过一个冠军，正三的成绩距离晋级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杆还是偏右了很多。来看科普卡，还剩129码。那国岭的最前端到他这儿是117。打到后方倒旋回来，非常不错的一杆。

克里索弗瑞坦，十六洞保帕推，目前是高于标准杆八杆，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理想了。瑞坦这周把他的络腮胡子给剪了，整个人的面相看起来终于像是一个27岁的球员，之前的大胡子显得非常的苍老。你看小麦，队员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但是目前为止是负四的成绩。之后17、18两洞，而且还是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把这成绩。

够再往上提升一步。来看十八洞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来到了这个经典的收官洞。目前拉盖尔格伦已经是来到了单独领先啊，两人的这个座次对调了一下。看球没问题。榜号洞看拉盖尔格伦这个162码的三杆洞。这次开球打大了，直接打到了国岭左后方的这个沙坑里，而且小球停的这个位置正好是沙坑前沿的这个斜面上，看看这种能不能够救回帕纳。诺加德老鹰推推到洞杯口，线已经给出来了，官方给的是帕，一文帕。这样的话，正义啊一杆之差，很可惜啊被淘汰出局。回到香劳瑞这边，17洞小鸟推，走右线，差一点点。

0: 再回到第十八栋的国领丹尼尔布朗，长线明显抓多了。科布卡这边挂到了洞内的左侧，还是没进。来看一下领先榜上，现在拉杆格伦以杆优势单独领先，单轮打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负十的成绩了，距离整个球场记录还差两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三场比赛，二连公开赛。比赛的第二轮，眼下已经是接近尾声。小麦这边来到帕四的第十七洞。722码的这个四杆洞，这是一个左狗腿洞。小麦的开球没有问题。小麦老瑞这边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548码的五杆洞。
3: Down. Yeah, it was just our later. Maybe. You better just hit the button.

十八洞国岭这边，来看哈灵顿。五干洞的第三打。稍微过了一点，这洞想要抓 birdie 还是有一定难度。拉卡格伦八号洞的宝帕推。可惜了，稍微偏右了一点。这洞要吞下 bogey，应该也是他今天的第一个 bogey。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呢，他想要追这个北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那应该是没什么指望了。克拉克的单轮60杆负12的这个成绩是太过于逆天了一点。小麦17洞的第二打。还剩151码，好球，这洞有机会来抓 birdie。八洞哈灵顿小鸟推收官的 birdie， 尽管成绩并不理想，单人75杆，第一人74杆，两人下来是正午的一个成绩。

就是来看阿德里安·萨蒂尔，这边拉卡格伦刚刚在17洞吞下 bogey 啊，在第8洞吞下 bogey 之后啊，也跌落到了-11。这个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没有能够推进。

低于标准杆11杆，单轮66的成绩，结束了两轮比赛。今天抓到了7个 birdie，但也吞下一个 bogey。

乔纳森·梅加斯，这个小鸟腿很关键啊，关系着能不能晋级。没问题，压着线获得了赛事的晋级，凭标准杆的成绩。这场比赛还是吸引了几位美巡赛的球员来参赛。

林顿更多的是在享受比赛。作为本土的球星，也曾经是这里的英雄。十八洞这边肖恩劳瑞，五杆洞的第二打，开了315码。

还剩219。好球，这一栋能射鹰啊，非常有机会。

你觉得的自己也提到前十啊，目前并列第六的位置。今天五个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并且还有十八洞啊，十八洞还有射老鹰的机会。先来看劳瑞的老鹰推左线，差了一点点。今天的积分卡非常花哨啊，小鸟虽然抓了不少，但也有四个 bogey 进账。这边小麦十八洞的开球

280到310啊，是最好的一个落球的位置。对，转播的机位啊，没有能够跟上这个球。啊，远处观众那边不知道是不是这颗球啊？

十八栋，先来看看科普卡。这位那个名将也带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成绩啊，结束了这次的爱尔兰之旅。这个正七确实是也有点炸眼啊。

奎索夫瑞坦18栋的开球。不算这场比赛，瑞坦之前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啊。开球没问题。来看库弗拉这边，老鹰推擦着洞内的左侧转了过去。

拉杆哥伦，最后一洞给 birdie。好的，这样的话，瑞典的约金拉杆格伦总成绩目前是-12，交出了一个单轮-10的非常惊艳的成绩单。唯一可惜的就是在8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这样的话，他以一杆优势获得了赛事半程的单独领先。他在去年是在爱尔兰挑战赛，在 K 俱乐部的南场。创造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纪录63杆，

是巴顿这边，瑞坦先来打，还剩180码到旗杆。国领团战。来看小麦，小麦还剩174码。今天前17洞标准杆上国领，上了其中的14个。哎呦！差一点信天翁啊，小车差点直接砸进去啊！但他这个落点基本上就在就没口了，可能也就一码不到的这个位置。当然，最终倒悬之后啊，距离旗杆也差不多，也就是个3码左右。这栋基本上稳稳的一头老鹰。瑞坦的老鹰推，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18洞还是有奖励的，球员们要能在这里抓鸟或者更好的成绩，将会给爱尔兰的这个本场比赛的一个基金会啊，捐300欧元的这个进入到基金会当中。小麦，这应该是一个很稳的老鹰推。好像稍微大了一点，很可惜啊，最后的老鹰没有进。那也不错了，一下子追到了1.3米，这个鸟推进是-7的成绩。虽然距离领先者还差的有点多，但是小麦这个追赶是否非常的猛？还有2轮比赛，现场的球迷对他的期望肯定还是非常的高。单门66杆，来看劳伦斯，最后这一推看得也很悬啊，现在再小一点这球就进不去了，可惜了，第一轮的成绩也是81杆啊，对于他来讲也显得稍微有点逆天了。瑞坦这边 birdie， 过关的 birdie， 只能说聊胜于无吧。第一轮也是非常糟糕，第二轮也不是很理想，77-74。这样的话，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领先榜上，越金拉格尔格伦凭借着单轮-10的经验表现，以-12的总成绩1杆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澳大利亚萨迪尔紧随其后，落后1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领先榜排在并列第3的球员就比较多了，总共达到了7位球员，其中也包括了夺冠大热门小麦，第一标准杆7杆的成绩，距离领先榜前2位差的是有点多。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5加球。右到左的线，小麦在17洞的那只小鸟。

0: 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小麦，刚刚第十八洞精准的阿浩铁攻果岭，第二杆角球的落点非常好，停在旗杆前方也就不到一码，但是倒旋之后留下了一个三码左右的倒迎推。这边收官洞拉杆格伦收官的 birdie， 这只鸟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阿德里安萨迪尔，领先榜上排在单独第二的法国球员，非常精准的这一推。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肖恩劳瑞在球道左侧的长草，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击球位，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这个球也是他本轮可以说两轮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4: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3: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5: China is a wonderful。And strategic partner.
3: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6: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7: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8: 谢谢。
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
1: 我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当然了，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喜欢画画，爱看电影，也喜欢运动，跑步、打篮球都是我的强项。如果要是说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嘿嘿嘿，当然是出去玩了。
2: 我们到甘肃了，
3: 我在
2: 吕梁，
3: 刚到内蒙。

0: 出河北，然后进山西，
1: 八个多小时吧，晚上就能到石家庄。
2: 别拉我，别拉我，我还没说完呢。对，其实，这才是我，我叫舒克，你怎么样，够帅吧？这个人，哼，就是我的主人，他叫郭鑫。
0: 舒克，
2: 我的名字就是他给我取的。
0: 起来。
2: 居然跟一只老鼠的名字一样，肯定是小时候动画片看多了。
0: 看一看。
2: 而且他总爱对我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0: 看看你看到哪儿？你看到哪儿？你看到哪儿？啊，我看看。
3: 热爱旅行的大学生郭鑫一直对西藏有着深深的向往，临近毕业，他决定带着自己的爱犬舒克开启一段纯粹的自驾时光。
0: 能不能受得了？你有没有肺活量啊？你有没有肺活量？
2: 算了算了，这都不重要，他就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艺术生，顶多算是一个疯狂的旅游爱好者，所以从我跟他回来就一直在听他说要带我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觉得窝里就挺好的。不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是……算了算了，唉，只要不是去见那个让人讨厌的豆豆就行。虽然我的主人有时候想法很奇怪，但他很善良也很坚强，认定的事儿就一定会去做，而且还会提前做很多的功课。等等，这么一想，他不会……
1: 会不会晕船？
3: 为了这次行程，郭鑫已经默默准备了许久。然而，要想带着一只拉布拉多犬自驾旅行，却远没有他想象中的容易。因此，在出发前，他认真地为舒克做起了准备工作。
4: 来，现在展示一下你刚做好的这件衣服，还没做好，
0: 没做好，
4: 半成品。
1: 舒克是我当时在狗市里无意中看见的，当时他就被关在一个小笼子里，特别无助，也特别可怜。然后卖狗的人跟我讲说，舒克小时候他得过细小。虽然现在治好了，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来把它带走，可能是怕这个病会复发，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可能这就是缘分，对，应该就是缘分吧。我就决定要把舒克带回去，我相信他不会有什么事儿，也会很健康地活下去。
3: 这只名叫舒克的拉布拉多犬对于郭鑫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经过几年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家人般的深厚情感。
1: 所以这次去西藏，我就决定一定要带舒克一起去，因为我觉得那儿可能也会给舒克带来一些好运，不管他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哪怕舒克以后真的又生病了，至少我也要让他有这些见到更多外面世界的机会，而不是关在那么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那么压抑。我相信他会很坚强，也会一直陪我走下去，而我也愿意永远做这样一个旅人。为了这次旅行，我还专门去拜访过东哥。东哥是一个越野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司机，他给我提了很多走这条线的建议，而且还给了我一些他在西藏那边朋友的电话，就为了让我这一路走得更顺利一些。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租车，我一直觉得我的运气还挺好的。租车老板在知道了我是一个大学生，又没有什么钱，又想出这么远的门，就只留了一个担保人的电话，然后押金就给我便宜了不少，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吧。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贝塔。租完车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户外店。这个户外店是我这两年一直在打工的地方，我在那儿攒下了很多我喜欢的装备，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把它们带出去。现在我终于有机会了。
0: 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5: 你还真去啊？
0: 真去，
1: 真去。
5: 那行了，那咱们现在正好你给我们

0: 搭把手，咱把这帐篷装上，正好连你再熟悉一下。
1: 行，
0: 好，
2: 再把东西再清查一遍。
0: 先装帐篷，装帐篷，咱们再收拾别的。
1: 好，过来。
0: 二局，
3: 再推一点，
2: 再推。带上点厚就行了，然后咱还得调整位置。
4: 在店员朋友的帮助下，郭鑫很快就装好了车顶帐篷，而此时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要提前体验一把户外露营的感觉。
5: 搭帐篷，
6: 两米一，住我跟舒服完全没问题。我们要在这儿露营，不知道冷不冷，但是应该没问题。
4: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之追梦初体验。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3: 妖怪，我来收拾你！
1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3: 是谁在打电话？
1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6: 电工。
17: 你要给啊！
16: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婆
15: 给了。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8: 哇，好想摸一下。
1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舒哥，走了。

0: 别闹，舒克，出来。你再进去，我就把你装箱子里，把你带走了，知道吧？
1: 经过一番耐心的整理，出发前的行头已经准备妥当，郭鑫也更加期待与爱犬舒克的这次旅行。
0: 走吧，舒克。
1: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从石家庄出发，开始了这段特殊的毕业旅行。
2: 让我换一个，我现在真的特别不敢相信。

0: 感受这一路。
1: 一路向南，过新代寨选书客，驱车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成都。来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带着书客去拜访一位当地的朋友。
2: 你死你了。喂，王哥。王哥您好，那个我是石家庄来的，那个我是东哥朋友，然后我不是打算进藏吗？然后说今天去拜访您一下。

0: 吧。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舒克。好，我是郭鑫。
2: 过来，过来。
0: 来，舒克。舒克，过来。
2: 来来来来。
3: 好乖。
2: 来坐坐。
0: 哎哎。
2: 不用坐，去喝水吧。
0: 刚过来，我昨天晚上赶了一晚上夜路。我今天刚过来。
2: 我那我身上有狗味道啊。在车上的时候，他是坐后排坐前排。
0: 坐前排。
2: 坐前排你得小心，因为你得。
0: 啊，
2: 他得固定。
0: 啊，我给他买了那个安全带、
2: 嗯，
0: 就是那个插在那儿，然后就能固定了它、那个。
2: 能够固定就好，不然你踩急刹或者弯道的时候。
0: 啊。
2: 他会不会晕车？他不会晕车。
0: 他倒不晕车，但是他老睡，他一上车就睡觉。
2: 上车睡觉还好，
0: 一上车就睡觉，
2: 就是他至少不会干扰你的这个操作、
0: 啊、对，然后就这样，我开车，然后他就往腿上爬，
2: 嗯，
0: 然后就睡觉，他除了睡觉没别的事儿。
2: 那好，比如说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看到其他狗。
4: 王哥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资深驴友，有着丰富的自驾进藏经验，而郭鑫在和他的攀谈过程中，也对旅行又有了新的理解。
5: 我跟我问。走了30多趟3.18，
2: 嗯，
5: 那西藏到底什么东西吸引？
2: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旅行和旅游要分开，
0: 要分开
2: 啊，因为，如果是旅游的话，你就仅仅这个地方我去看一下，我知道了怎么回事儿，就完了。但是，旅行不一样，因为旅行的意义在于行，就是我走了这么30多40次。我也不觉得这个318我完全就把他所有东西都看完了。
0: 对，
3: 没事，反正路上注意安全。
0: 好，
3: 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随时。
0: 行，
3: 你打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联系。
0: 好，
3: 你反正有。
6: 成都是我出了石家庄之后的第一站，也是很重要的一站。我要在这儿准备一些进藏的物资，然后也给车做一个完整的检查，这样为我后面的旅程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谢谢大家。
4: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之《追梦初体验》。
7: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2: 哥，我去超市啊，在超市给你买点东西，买点咱们用的东西，不能不让你进。然后你就在车里等一会儿，好吧？我给你窗户留个缝，行不行？啊，听话啊！来来来来，衣服给你脱。呦呦呦呦呦呦呦！算了，你就这么着。等一会儿啊，在这儿，我去了啊。阿雷。哥。
3: 由于第二天郭鑫即将要离开成都前往西藏，因此他决定在临走前去附近的超市采购一些自驾途中所需的物资。
4: 5块钱一个罐头给舒克吃，是不是有点奢侈？我只要一个锅，
5: 这也不多啊，圆圆锅，
4: 对，圆圆锅，
5: 出锅油机的
4: 行，谢谢啊。

0: 叔叔哥，上那边去。咋了？
1: 哎呦呦！
0: 你怎么了，叔叔？坐好了。
2: 在成都，郭鑫为进藏的旅途添置完补给后，已经是晚饭时间，而他也自然不会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
3: 叔哥，叔哥，咱明天早上就走了，你知道吧？啊，好不容易来回成都，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咱俩必须得吃一顿火锅，好不好？我跟你说，来了成都你不吃火锅，那不就相当于是去北京没上天安门吗？啊，你说是不是？别睡了，我带你吃好吃的。行了啊，一会儿啊，我给你找一家成都最好的、最好吃的一家火锅。不过成都的火锅比较辣，你能吃辣吗？鸳鸯，不行，咱就要个鸳鸯，行吗？我吃辣的，然后你吃清汤，行不行？

0: 来。
1: 经过一番寻找后，郭鑫带着舒克来到了一家火锅店，希望能够在这里饱餐一顿。
2: 欢迎光临，晚上好，请问几位？
0: 不行了，看着我就饿了，不行了。
3: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特别喜欢吃火锅，所以我对火锅还有那么一点研究。我以前也在重庆自己一个人吃过火锅，然后这次跟舒克一块儿来重庆。重庆火锅和成都火锅给我最大的感觉上的区别就是，成都火锅好麻呀，但是重庆火锅，重庆火锅就辣，干辣，特别辣。
0: 过来，你等会儿吃这个啊，晾一晾，晾一晾，太胖。
1: 一顿丰盛的晚餐缓解了郭鑫连日来赶路的疲倦，此时的他也更加享受着与爱犬舒克在路上的时光。
4: 舒克，是你放了个屁吗？哇，厉害了，舒克！哇，太劲了！哇！装傻。

0: 经过数个小时的行驶，不知不觉已是深夜时分，郭鑫决定在附近寻找一个落脚点稍作休整。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打破了这个原本平静的夜晚。
1: 哇，好冷啊。等会儿等会儿，朱哥，

舒克，下来，给你整点饭吃。我不吃了，这么多呢，快吃，一个月啊。行，就是感觉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委屈。你不吃我吃了，我饿了。嗯，要不你吃点面条，我给你夹一口啊，吃一口啊。一两点了，你还是吃饱了吧，要不然大晚上我可不出来给你弄。弄吃的，在哪儿啊？吃吧。

0: 个不经意的瞬间，舒克就消失在了车流涌动的夜色里，这让郭鑫感到十分紧张。最终，意外走失的舒克能否被平安找回？郭鑫的自驾旅行又该如何继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货。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2: 卡西西，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3: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十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2: 拿到了。
3: 谢谢你，姐姐。
2: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3: 涨雨警报响了，
2: 我们快走。
0: 卡西西，卡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4: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2: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5: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6: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7: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5: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7: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6: 听起来太危险了。
4: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0: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4: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2: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8: 非常好，卡西西，卡西西，
3: 执行任务。
8: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3: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大家都去哪儿了？
2: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3: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哦，姐姐，有脚印，
2: 沿着脚印走。
3: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2: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还有它的宝宝。
3: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小纵队。

0: 的一员，或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或者写一本关于海底小纵队探险和救援的书。
1: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沙漠的风太热了。
2: 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1: 谢谢。

0: 到山顶上去吧。好的，太谢谢你们了。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1: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现脚印了吗？
1: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0: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2: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2: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1: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2: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1: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1: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1: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1: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1: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1: 在那儿。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你们在找谁？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1: 小螃蟹宝宝，
3: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3: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1: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1: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1: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就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1: 水一直在上涨。
2: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0: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1: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3: 谢谢
4: 谢谢你们，
2: 雨终于停了。
1: 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5: 马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2: 谢谢你，队长。
5: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
2: 哇，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0: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5: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5: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3: 太棒了，
6: 走吧，走吧！
0: 为你感到高兴。
2: 我会加油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
7: 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沙漠洪水

0: 护。
1: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2: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0: 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1: 嗯，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0: 不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1: 什么？哦，是的，来吧。哦哦，我们到了。
2: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啊、
3: 哦！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1: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0: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2: 好吧，无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3: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2: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0: 哦，是的，这是冬眠。
2: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3: 另外三个伙伴？
2: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3: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5: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1: 你好啊，
6: 很高兴见到你。
5: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7: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8: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5: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3: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5: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7: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9: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5: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
4: 明白了。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9: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10: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0: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7: 好计划。
9: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0: 真棒！
7: 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1: 哦，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
0: 兔兔兔，谢灵通，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11: 好样的，帕尼！
0: 看样子他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他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12: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0: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13: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0: 哦不！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5: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0: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5: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13: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0: 抓到你了。
13: 就差那么一点。
0: 现在送你回家。

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

0: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1: 跑得还挺快。
0: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2: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3: 啊哈，我找到你了。
1: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4: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2: 佐德兔、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5: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6: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2: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6: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2: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5: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0: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2: 但愿这样有用。
0: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2: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
7: 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0: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2: 抓到了最后一只，
7: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0: 抱歉，黄鼠狼先生。
4: 啊，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4: 真是太好吃了。
0: 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7: 我举双手赞同。
8: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谢灵通，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云机，
10: 海底报告，
11: 云机，
10: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海底小纵队与丑鸭。
1: 啊啊！一、二、三、四，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

0: 的蛋！我的宝宝们！
1: 好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2: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1: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2: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1: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2: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1: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2: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3: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1: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2: 一窝蛋。
1: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2: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1: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2: 或者是大海怪的。
3: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2: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它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它。
1: 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3: 我去吧。
2: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1: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它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不要可坏，和卡着穿着在一起很安全。那白白的香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冰。
3: 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
2: 检查完毕。
3: 还有岩石海床。
2: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但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3: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
2: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3: 有道理。喂，等等我。
1: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叫声别那么大，别把他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0: 我是渡鸦。
1: 啊，原来你是渡鸦。
0: 哦，你手里有几颗蛋？
1: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呢？
0: 我有很多方法照顾他们。
3: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2: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3: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2: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

0: 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1: 你叫谁夫人呢？
0: 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2: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
3: 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0: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4: 是的。
0: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
4: 没错，是的。
1: 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4: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1: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
4: 快点给我松开！
5: 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0: 查查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1: 虚惊一场，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0: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鸦。
2: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1: 渡鸦。嗯，蛋。
2: 啊。
3: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4: 不，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
3: 出什么事了，爷爷？
4: 啊，你们在这里？
3: 1、2、3、4，
4: 啊，
3: 我里少了一颗蛋。
4: 真的很抱歉。 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4: 他在这儿。

0: 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那可不一定哦。嗯。伙计们。
1: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2: 什么计划？
1: 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2: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1: 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
2: 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嗯，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1: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我的午餐，

0: 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嗯，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啊，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啊，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呐。
3: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迟到了。
1: 我发现了新的情况，在犹豫要不要向您汇报。
0: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封锁校园，逮捕夏恩。是。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1: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
2: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0: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3: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氏企业虽然曾经冠你一家之姓，但现是党国的产业。
0: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
4: 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5: 莫氏企业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
6: 是。
4: 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氏企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 这次他决定潜回墨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6: 你怎么在这儿？该我问你，咱不共商量。
7: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6: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7: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 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氏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6: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7: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6: 夏恩。 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
7: 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4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没有两三个人把守。

0: 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人不等。
1: 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0: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
1: 不是我们，是我。
2: 我们掌握了末世企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3: 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这次借墨家私仇，务必拔出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挺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2: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1: 那你呢？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亲善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不是信任，是利用。

0: 开过来一辆车，你过去看看。
1: 先生送定做的西装，
0: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0: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1: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0: 你认为是我杀了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叫你们不要开枪的吗？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1: 进来。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2: 开门，娘子。
1: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边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2: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1: 闯入的车呢？
2: 在楼下。
1: 我去看一下。
2: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1: 女人？
0: 是。她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伪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1: 增派人手找到她。是。
2: 您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
0: 我现在就去。
2: 梁先生，万乡里来。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呐，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尚而已，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
0: 我想看看穆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
1: 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0: 专门来看着他，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

等冷静了，你们再聊。周到，万想你想的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细铃。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它交给您。

小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山里，一切顺利，快走。
1: 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放开小姐，我就放点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吓她。

0: 小姐，你这一枪是替我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
2: 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
1: 夏安，住手！姐，
3: 小姐，不管万迪辉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1: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夏安，放下枪。 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安，夏家你是怎么出来的？万祥林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你亲眼看到了吗？我听到了枪声。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2: 是你换了我手下的人。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呀。
3: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4: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漠视。
1: 夏安，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3: 万迪奎，你让小姐。 来做杀人工具，太无耻了！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
2: 放你回去，必须死！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
1: 夏安，
2: 必须死！太无耻了！开枪，杀了他！这不是我的枪，你还了我的枪！
1: 万迪奎。

0: 难怪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
1: 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2: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董事长，董事长。

0: 金先生，要俯瞰上海的全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金先生是懂欣赏之人呐。
1: 不，这栋大厦是英商投资，你们的人耗费4年建成，而我呢，只花了2分钟，坐着电梯就站到了这里，就能拥有。 全城的美景，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只要懂得站上他人的肩膀就好。对于蜂巢而言，末世就是这个肩膀。请金先生明示。昨天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
2: 我会把他找回来。
1: 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 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
1: 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
1: 他是父亲信仰的延续。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
2: 走不了了。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
1: 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1: 喝粥吧。
2: 我想要点糖。
1: 事儿真多，等着。

0: 给你那糖。够吗？
1: 嗯。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好，路上小心。
2: 顾盼，我正要去找你。怎么了，夏？你受伤了？
0: 没事儿，死不了。
2: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
3: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
4: 秦约酒会，穆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3: 夏安什么打算？
4: 我还没让他知道。
3: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4: 你怎么想？
3: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4: 怎么说？

0: 是，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
1: 不是没可能。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末世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林。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我想要点糖，是真的，等着。

0: 你看镜头，好，谢谢啊。
1: 你好，
2: 看这边，
0: 来，看这边。
2: 你好，柯金龙。
0: 你好，柯这边。
2: 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0: 好，谢谢。
2: 说两句吧。

0: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1: 别来无恙啊！

0: 请，来，王田先生，请。王田先生，一会儿就拜托你了。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这边，这也不说话啊。来，是，行。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

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笑>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感谢万乡里帮我圆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了，也花了一些时间。你是谁？ 万乡里问得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莫氏企业的继承人。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
1: 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2: 小五，
3: 麻烦让一下。
2: 他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 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1: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机魁。
0: 住口！一派胡言！

0: 我知道你会来，
1: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
0: 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 你不干什么？是捉他！服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
2: 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田先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 让您见笑了。不管今天台上坐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
3: 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0: 广电先生，
4: 把他押走，
0: 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4: 走吧。

0: 你看见他了？
1: 今晚多亏了他。

0: 通知廖贵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先会回的。
1: 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刘女，
0: 她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1: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
0: 我不清楚。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
1: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
0: 要看你怎么配合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 会有一艘去美国的游轮，
1: 还有广州惠氏、哈尔滨、东方制药。

0: 你这招反客为主干得漂亮，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1: 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0: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觥筹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
1: 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 也要休息了，
1: 再见。

0: 我是夏恩，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为表感谢。
1: 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2: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
2: 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
0: 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是。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
4: 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0: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
1: 姓名。

0: 我在，哎，躺着别动。怎么回事？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
1: 这样，你在家里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0: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1: 嗯，我知道。

0: 先生，能借个火吗？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1: 谢谢。

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我没事的，一点小伤。感觉好点了。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天，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 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

0: 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
1: 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
0: 18号抛售的，
1: 19号打款，
0: 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
0: 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1: 洗钱。
0: 没错。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
0: 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
1: 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看这个，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
0: 没错。
1: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
0: 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
1: 这个石井一郎会是丰巢的什么人呢？
0: 这不清楚啊。
1: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
0: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1: 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
0: 对。
2: 进来。
3: 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
2: 嗯，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
3: 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5: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
1: 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按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2: 是。
1: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3: 消息可靠吗？
1: 夏安通过莫氏企业内部查到的。
3: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1: 是。属下明白。
0: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4: 待会儿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普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 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庚先又是什么人？
1: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0: 试一试。
1: 走。

0: 南仲，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时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2: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2: 你放下枪。 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可惜呀，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再见，金先生。

0: 看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间了。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呀。恭喜你，我的大小姐。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1: 自从我们拔除了环球鬼社，用于敛财的走私线路后，风潮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加上万迪奎最近行动受阻，也不能跟风潮联系。他们不行动。
2: 我们的调查就无从下手。你是想让我放了万迪奎？哎呀，
3: 来了，坐。又换地方了。
2: 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没有啊，怎么了？发生了一场刺杀。
3: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郭俊超，
2: 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
1: 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看？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风潮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
2: 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
1: 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我核
2: 对过了，风潮最近确实安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世杰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
1: 看来金先生的死对风潮打击很大。用万迪奎索尔，
4: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2: 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服黄素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风潮无关，但是黄素梅派他支援你，其实也是一种监视。谁能看得住我呀？
4: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
5: 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风潮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嗯。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世杰下手之后。 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6: 没有。
5: 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它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1: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u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 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3: 对对，
0: 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1: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4: 哎，你好，
2: 正是织锦锦哈。
4: 这个是织锦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哈、
4: 哦。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1: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4: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知道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4: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4: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1: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i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the basics.
2: 用力哦，但不会断掉吧？
4: 不会断，把它倒立起来。把那个线穿过去
2: 啊，穿过去上哦。OK， 懂的懂的。然后是一条白色的线是吧？
4: 白色线就是双线。
2: 拉紧。然后呢？
4: 然后就放下来。
2: 哦，把它压。哦，原来如此，原来。
4: 压下来，然后再打平线。你那个脚放松。
2: 哦，放松。
4: 脚松起来，松，然后再把那个线拉起来。
1: Weaving a Li brocade is truly a skilled craft.Requiring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detail. Firstly, the loom is secured tightly around the waist, with the toes supporting the foot pedal at the other end, legs stretched out straight. Then, armed with the weaving knife, the threads are worked, pulled, and tightened. After a series of movements, simple strings become a dazzling array of color.
2: 那您是阿婆的徒弟吧？
4: 对，是阿婆徒弟。
2: 那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4: 因为我们喜欢啊，我们要把后一代的承传下去。
2: 那现在能不能？

0: 忙，就是把整个一条搞出来自己。
1: 像我们这样协同，可能是半年一年这样的才能执意对啊，才能执意步出来。
2: Moved by deep love for the

0: 啦，半包都要种哎啦，种肥可怕慢嘞，半包心得又心短，心光又心倒嘞。
1: The rice that we husk is placed into small parcels woven together using coconut leaves and cooked together in a pot. This is a fun little activity.
2: 就是这样，这么做是为了煮饭。
0: 对，就放米在里面，就把它捆起来，又把它煮了。煮熟了，我们就拿出来可以吃。
2: 为什么你们要用这个东西来包这个米饭呢？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过火林地面积为5369.16亩，致使高铁停运。过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100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其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

0: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活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五一假期期间，海南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省政府专题会议指出，认真检视剖析，坚持举一反三，下更大力气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五一假期，海南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入境游市场火热。五一假期今日收官，海南各地文旅活动依旧精彩纷呈，市民游客热情不减，乐享假日时光。海南各交通枢纽今天迎来假期返程高峰，相关单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旅客返程顺畅。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检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重点看经济发展质效。随时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建设者仍坚守一线，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位于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三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2: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确保拱顶全程处于平稳可控状态，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拱顶方位偏差控制在5毫米之内，提升了升顶作业精度控制。
0: 储罐气顶升后，项目施工正式转入内罐安装核心阶段，二期工程将全面转入环梁及穹顶浇筑工序。截至目前，海南 LNG 二期工程项目总体综合进度接近一半，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届时，海南 LNG 灌容总量可达98万立方米，将新增4亿立方米储气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区域调风保供能力。
2: 作为“十五五”期间国家管网优化华南及东盟区域能源布局的关键举措。此次顶升的成功，不仅为后续4号、5号储罐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走进海南800里冷电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喷漆、模板安装等作业，加快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3: 目前钢结构主体已完成90%，外墙板5月中旬开始施工，我们有信心今年8月底实现投产。
0: 海南800里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是湘琼产业园重点农产品加工与冷链物流标杆项目，建成后即进口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销售于一体，将填补东方冷链加工产业空白，进一步带动包装、运输、电商等上下游产业集聚。东方湘琼产业园标准厂房二期建设现场是园区完善产业。

0: 配套吸引企业入驻的核心载体。目前施工方正通过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多点施工等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1: 一季度产值完成5400万，现在整个挨构已经全部开始，预计全部完工时间在8月份。
0: 作为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与自贸港合作共建的产业园，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目前已累计引进项目32个，总投资141.52亿元，初步形成先进制造、冷链物流、高端装备等特色产业集群。2026年，园区力争实现引进项目15个以上，开工项目10个以上，投产项目8个以上，实现产业集聚效应。
2: 2026年呢，我们重点围绕着低空经济、医疗器械还有工程机械制造，通过补链、连链、强链，构建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业集群。
3: 5月5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有关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杨进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正视问题，深刻反思，坚定信心，全力以赴，科学整改，厉行厉改，真抓实干，迎头赶上，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找准问题症结，借鉴先进经验，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聚力产业振兴，深化联农带农，下更大力气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认真检视剖析，坚持举一反三，把问题找准找全，把根源挖深挖透。要聚焦突出问题，推进整改落地落实，健全管理机制，强化信息贯通，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到科学监测、共享联动、闭环管理，强化驻村干部教育培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用情用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加强对市县的业务指导，坚持压查推进，定期调度通报，从严从紧把关消耗。要注重统筹兼顾，强化担当作为，密切协同配合省领导邹广参加会议。
3: 今年3月21号，海南省安商惠企重点举措20条出台，这些重点举措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用细致推动建立健全、高效便捷、具有自贸港特色的统筹性企业服务体系，让企业生产经营放心、安心、舒心。
4: 海南省安商惠企重点举措20条的出台，是海南持续优化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其重点包括建立统筹性的企业服务体系，提高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质效，完善企业合规服务辅导与问题处置机制，着力减轻企业投资经营负担，强化统筹服务企业支撑保障等5方面，旨在解决企业服务、政策兑现、合规指导、降本增效、支撑保障等问题。
5: 对我们医疗器械产业来说，最让我们踏实的就是20条里的企业包联服务。医疗器械企业呢，办证环节多，以前得挨个部门跑，现在有了专属的服务专员，还有首问负责制，企业有问题找专员就行，不用再多头对接。另外，免审即享也特别实在，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发和生产上。
4: 为打通自贸港政策及各类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20条提出建立政策分众化解读机制，设立政策解读专员，将自贸港政策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常态化推进，在完善企业合规服务辅导与问题处置机制方面，构建一业一项目合规指导服务机制，积极响应并指导企业合规经营。为着力减轻企业投资经营负担，20条提出实施帮扶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着力降低用地、用电、用气、物流、融资等要素成本等，全面优化涉企检查调研活动，实施综合查一次和量码检查。
6: 它的整个核心亮点，我们企业用5个词来概括，就是专人、直通、快享、扫扰、减负，它每一项都能精准的对我们企业的经营体现到那个实处。
4: 20条还提出强化线上线下服务保障支撑，全方位强化企业服务支撑保障，全力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
7: 20条的出台核心初衷可以概括为2个关键词：政府有为、企业有

0: 敢，一个是让企业问题有人管，管得住；二是让政策找得到、读得懂、用得上；三是让企业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四是让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快响应、快处置。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各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持续。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
2: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国际港澳台到达大厅。五一假期，境外旅游团陆续落地海南，靠着海南便利的入境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把海南当成了假日出游的首选，椰风海岛游的热度啊持续高涨。
3: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仔细核对团队行程单，精心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耐心等候着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我们假期的入境团几乎已经排满了。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3: 搭载着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旅客们在边界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他们对海南的第一印象。顺利通关后，旅行社的导游早已在口岸外等候，无缝衔接的接待服务让大家全程无忧。
5: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游客都夸赞海南的服务又快又暖心。
3: 封关以来，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总体最优免签政策体系，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入境海南，连通世界的海南版空中走廊也在加速拓宽。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密集开通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海南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4: 我们为游客精心制定了一些比较小众深度的旅游路线，就连餐饮还有这个出行习惯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就是为了让游客感到这个旅途的安心、旅途的愉快。
3: 一边是边境机关主动靠前服务，一边是旅行社抢抓入境游市场机遇，旅游产品供给提质升级。例如，面向俄语市场的康阳旅游，吸引东南亚华人的主题旅游，以及为日韩游客定制的精致度假方案，均获得良好市场反响。
7: 工作人员都很友好，导游也很贴心，这里的风景很美，我们都特别开心。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以后还会再来。
8: 下班腰有点紧，终于管了，想来试一下。好一点，就是说那个角度能够弯的比较多。
3: 面对日益多元的国际游客，海南还加速优化旅游服务软环境。支付方面，仅在三亚就已布设超过1.2万台支持外卡的 POS 机。语言服务上，三亚星级酒店及主要景区已普遍配备俄语服务。记者还从海南省旅文厅了解到，今年海南将针对重点客源市场，继续推动航线开发、产品创新与精准营销，实现市场增量。
1: 记者今天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截至5月5号16时，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
3: 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同时叠加第六届亚查会参赛人员集中出境，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截至5月5号16时，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万人次，同比上升14.5%。 入境客源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

0: 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
1: 我们提前发布了客流高峰预测，实时掌握航班动态，优化勤务组织，落实边检便民举措，为广大出入境旅客提供高效顺畅的假期出行体验。
0: 为应对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实时掌握航班动态，备足执勤警力，增加现场标识，开足验证通道，最大限度减少旅客候检时间，确保口岸通关顺畅有序。
2: 通关的速度还算挺快的，大概3分钟就可以通过了。
3: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市民游客的热情并未减退，大家依然沉浸在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当中。
4: 华灯初上，海口东坡老码头热闹了起来，街区实景演绎奇趣东坡主题巡游精彩上演，互动式情景演出《东坡开课了》等也同步特别上新，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观演体验。
5: 节目很精彩嘛，能感受到这个苏东坡和当地百姓的一些互动，就走进了这个苏东坡他自己的一个人生。
0: 五一假期，街区以周年游、同泛舟为主题，通过持续上新的演绎大戏和通关文牒新玩法等文旅组合拳，让游客在沉浸式打卡游玩中感受宋韵美学及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我们精心策划了以东坡通关文牒为主题的传统文化游线，那么游客在领取通关文牒之后，可以和众多的 NPC 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古人的游乐，
7: 跟苏东坡对飞花令，跟知州大人领官平，在厨娘那儿夹平安果，感觉像穿越到了宋朝。完成了集章后还能免费抽奖，特别有意思。
8: 我现在是在海口荣山寮村的滨海沙滩，五一假期这里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渔村风情，还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无论是亲子游玩还是好友相聚，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假日快乐。
0: 今年五一，荣山寮村依托百年渔村传统渔市和西海岸最美日落两大特色文旅名片，精心推出潮玩荣山寮嗨浪一整夏系列活动，沙滩音乐节、沙滩影院等活动进一步点燃假日旅游热情，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9: 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渔村风光，又有很新潮的游玩项目，和其他海边景点感觉很不一样，是这次海南之行比较惊喜的一站。
10: 建筑都是以海南本地的火山石为材料打造的小院，日均客流量大概有500个人，相较于去年的五一，我们的客流量是有增加的。
0: 五一假期期间，澄迈福山咖啡风情镇及福山咖啡园迎来客流高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漫步风情街巷，了解福山咖啡的悠久历史，在浓郁的咖香中享受悠闲假日。
11: 第一次来澄迈，听说澄迈的咖啡很有名，一会儿去品尝一下咖啡。
3: 这几天不少人选择走进海口898艺术村，在这里古朴的村道与绚丽的墙绘不期而遇，淳朴的民风与新潮的审美激情碰撞，旧村庄成为了新打卡点。
0: 一大早，海口898艺术村就迎来了不少游客。在彩英苗绣工作室，店员正带游客们体验苗族传统手工，品尝黎苗特色美食。
12: 了解了一下这个苗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服饰，刚刚阿姨给我戴上了这个帽子，也很漂亮，很喜欢。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文创的一些礼物呀，可以带一些回去留个纪念。
13: 为大家准备了有黎族的竹筒饭，还有苗族的三色饭。我们有现场的体验制作和品尝。
0: 八九八艺术村内由民居改造而成的艺术工作室错落分布，一步一景的墙绘随处可见，让人仿佛走进开放式艺术展场。游客既可以在村中拍照打卡悠闲散步，也可以参与手工创作，感受历史韵味。
14: 摄影呀，美术呀，感觉种类都挺齐全的，非常不错。然后路边有果树呀、莲雾啊什么的，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说感觉很新奇。
0: 5月4号至31号，以椰风墨韵、青春笔歌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海南省大学生书法作品展在这里展出，市民游客可在笔墨线条间感受传统文化与青春风采。
15: 有5种字体都表现里面效果都很不错，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也写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字体。

0: 值得大家都过来参观和欣赏。
1: 五一假期，全省多地以音乐为媒，打造各具特色的音乐盛宴，让听海南成为新时尚。
2: 五一期间，博鳌乡村音乐嘉年华在日出金滩火热开启，连续三天，民谣、摇滚、国潮等多元曲风轮番上演，主题烟花腾空绽放，光影与海浪交相辉映，市民游客跟随节奏尽情欢呼，尽享滨海音乐盛宴。
3: 没想到在博鳌的沙滩上能听到这么棒的音乐会，吹着海风，搭配着烟花秀，氛围也是特别的好，特别能感受到琼海的风土人情。
4: 今年五一假期，琼海市在博鳌镇打造滨海休闲度假新矩阵，形成音乐加烟花加夜游的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2: 五月三号，知音临水爱乐之城让世界听见临水本土原创音乐会在临水河集码头温情开唱。临河三月、离家走九歌等18首本土原创歌曲轮番上演，词曲创作者与歌手以临水风光、民族文化和市井生活为灵感，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为市民游客呈现出一场兼具本土风情与时代气息的音乐盛宴。
5: 这个演唱会太好看了，太好听了，挺完美的。希望继续办下去。
6: 通过这次音乐会呢，也能感受到本土音乐人对临水生活的热爱与期望。通过这一次音乐会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临水，喜欢临水，热爱临水。
2: 风从海口来，青春演了一场青年音乐节，昨晚在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火热开唱。浪旅、Happy Wear、丢莱卡等乐队轮番献唱，迷幻电子与青春旋律交替激荡，近距离的观演体验让歌手与观众的互动紧密，氛围感十足。
7: 因为头一回经历在这样的场馆里边演乐队的 live house 形式这种演出吧，反正就是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8: 非常欢乐，这很轻松愉快。
2: 本次音乐节热度不减，今晚还将继续开唱，更多风格各异的乐队将登台演出，
9: 主打的还是青年年轻态的这么一个主题，就希望大家来逛景区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些极致的一些现场的音乐体验。
1: 要离开海南的游客必然会选择带回一份伴手礼，记者近日走访时发现，兼具本土风味、文化创意与时尚质感的伴手礼成为大家返程购物的热门选择。
10: 五一假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不少的游客也来到海南特色的伴手礼店，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海岛记忆的礼物，把自贸港的风土人情带回家。
2: 如今的伴手礼早已告别了过去单一的特产模式，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升级。各色伴手礼门店里，既有承载老海口味道的椰子制品、海南咖啡、传统信封饼等经典好物，又有融入现代创意的全新品类，如老爸茶糕饼、海南热带水果风味的新式糕点，更有展现骑楼建筑、离景纹样、海洋文化等本土元素的创新设计。老字号坚守品质初心，新品牌紧跟潮流，让每一份伴手礼都既有海南味道，更有海南故事。
11: 围绕着我们海南的特色嘛，像老爸茶，它就是海南的一种烟火气息，对吧？像我们的老爸茶酥，它的每个造型都很可爱的，而且像这种茶饼带回家给送给朋友啊，或者是那个亲人，他们都会觉得你很有诚意。
12: 像我们这个太妃糖，它每一个颜色都代表我们当地市县的一个特产，有澄迈的凤梨、儋州的海盐、兴隆的咖啡，还有我们万宁的斑斓、文昌的椰子。如果您把每一个口味都尝一遍，相当于是在我们整个海南岛环游了一圈。
2: 从单纯的土特产到融合文化内涵、创意设计、品质升级的文旅产品，海南伴手礼的提档升级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消费选择，更成为展示自贸港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窗口。
13: 还挺有那个海南的风味的，对，就像那些手办呀、手工啊什么的，就很有海南的元素。这些元素我觉得还是蛮吸引年轻人的。
11: 有海南的这个特色贝壳这样子的，然后还是低糖的，可以给小朋友、老人都可以吃，这个就特别有设计感，然后还可以收集这个章。对，这几个是去过的地方，没有盖的下回再来。其实我们经常来海南玩。
1: 今天海南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有关单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2: 5月1号至5月4号，琼州海峡共计运送进出岛旅

0: 客约25.93万人次，车辆约7.85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0.6%和6.5%。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港航部门加大运力保障，同时加派人手组织车辆旅客有序进港登船，现场秩序良好。
1: 在运力保障方面，海岸航线统筹调配了50艘船舶全护航，其中呢有4艘是新能源甲板货船。两岸港区统筹开放了27个泊位。五一期间，日均发班能力达到了300个一天，可满足2.6万辆车和10万人过海的运输需求。
0: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海口海事局实施陆海空天立体化监管，全面提升琼珠海峡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质效。
2: 在重点水域呢，部署我们的海巡船艇和救助船进行值班待命，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铁路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客流呈前期集中出行，后期分散返程的特点。5月5号16时至20时，铁路运输迎来返程最高峰。
3: 返程的旅客请提前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配合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乘车环境。
0: 机场方面，假期期间，海口美兰、琼海博鳌、三亚凤凰三大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4753架次，旅客吞吐量74.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708吨，海南机场集团统筹协调运力资源，强化与空管、航司等驻场单位协同联动，全力提升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目前返程机票供应充足，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购。
4: 顺畅的旅途离不开经海南交警的坚守，假期里他们履职尽责，服务不打烊，全力保安全、保畅通。
5: 以后不管怎么样，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6: 在海口市长堤路，辖区交警正在对电动车违规骑行者进行交通劝导。长堤路所处辖区临近骑楼老街，五一假期期间，人流量、车流量明显增多。交警部门依托岗亭常态化开展交通整治、安全劝导等工作，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7: 五一期间，我们也是实行24小时值班制，市民如何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理，为节假日的海口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6: 除了开展常规的路面交通疏导外，假期期间，随着群众出行的不断增多，轻微刮碰等交通事故量也会略有增长。为让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更快一步，海口交警推出视频快处、线上处理等多元化交通事故处理方式，确保事故处理高效准确。
8: 在轻微事故发生后，在无人伤的情况下，会在当天就会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出行上减少阻碍，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保驾护航。
6: 五一期间，全省交管部门共启动33个执法检查站、101个临时执勤点，保证12000余名警力在岗执勤。海南多地交警也同步推出假期交警服务窗口，全程在岗服务，为群众解决一站式的交管服务需求。
4: 近日，海南省首家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揭牌成立。
6: 海南省首家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由海口市人民医院成立，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重点攻坚细胞基因治疗、脑机接口、AI 加医疗等八大领域，构建全链条创新转化体系，打通实验室研究、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全链条，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快速惠及患者。
9: 就以医学和工科交叉学科这种建设的方式来推进这个新医疗技术的这种落地。我们医院要全面的发力来推进我们这个全市的生物医药技术产业科研的发展，包括临床转化的应用。
6: 揭牌当天，海口市人民医院与多家生物医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将共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中心，力争在细胞治疗、脑机接口等领域形成标杆成果。
10: 未来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信息，来促进院方啊，包括企业啊，包括园区的合作，共同为我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吧。
11: 记者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海南省等18个地区被确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路线推介、中医康养

0: 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借此促进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llkomme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2: 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3: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十载，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3: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毛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正妖妹，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2: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3: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正妖妹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2: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3: 随便。随便。
2: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3: 你干什么去啊？啊？
2: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4: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2: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4: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

0: 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善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善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1: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2: 都怪那个马神虎，他打开了教头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1: 密道？
2: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1: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2: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1: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师仔，师仔他没事吧？
1: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2: 可是毕竟师仔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2: 明白。
1: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2: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1: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2: 假枪毙？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
3: 啊，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3: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3: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3: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找出共军的机密，找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3: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报告司令，上副司令求见。
3: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哟，今天呀、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3: 什么礼物
1: 啊？30两黄金。
3: 哎呀，真不容易啊，正副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十载。
3: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十载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说吧，谁执行命令？哎呀，用10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呵呵，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1: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他
2: 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
2: 张副司令，您怎么不嫌我这办公室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3: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4: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张副司令，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1: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今天这钱你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 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非礼我？
0: 哎，张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 张团长，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0: 张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他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 刘二木，他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啊！
0: 哎哎哎！张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儿我替您办，不行吗？ 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张团长，
1: 哎，特派员，哎呦，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1: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特派员您笑什么？
0: 张团长。

0: 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2: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0: 我知道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
1: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某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郑副司令。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2: 吃就是。
3: 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哎，幺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0: 谁让你去见阎王？
3: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你凭什么呀？刘大某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 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0: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笑>

0: 我真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看不懂就别看了，都在我心里。 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幽媚永远都是郑幽媚。

你可看不清那郑有妹啊！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儿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如果枪一响，你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神行队，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任务完成。
1: 张探长，怎么回事？真是草山包救了我们。
2: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哎，
3: 谢谢夫人。来来来，
1: 坐坐坐。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哎，
2: 善报啊，这回你可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1: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2: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1: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2: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4: 红娜，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5: 师大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6: 我跟一梅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5: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4: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5: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
7: 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
8: 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7: 行了行了，赶快赶快。来，哎，听说石仔。 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9: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7: 这一百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9: 你卖我一百杆枪了吗？嘿嘿，
7: 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9: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7: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9: 人算不如天算。
7: 姚妹。

0: 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木桑、尚远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过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 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商言还有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我有个办法。

0: 谁在歌？
1: 吴娜呀。
0: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1: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0: 骗人。
2: 哎，这孩子。
3: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4: 怎么还乱说呀、
3: 谁乱说了？
1: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4: 按计划行事。

0: 哎呀，哎，
1: 怎么了？
0: 哎呀，我腿。
1: 怎么了，
0: 咪咪姐？
2: 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1: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来，坐这儿。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3: 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